0: 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九，只听好声音。
1: 现在向我们缓缓走来的是今年力捧新人 Monster。身高185，体重185，号称西来三刀。现在向我们跑来的是干洗三刀蓝衣，身高165，体重165，号称雷人中的蓝人。有请两位正方形人士隆重登场。
2: 新讲法，饼唔好分啊！分金同眉都系一个好嘅家庭嘅氛围。
3: 嗯，成日咧同同我分享，嗰条姜啊，乖姜。不对近区，
2: 咁当然啦，好似林姨嘅意念嚟讲咧，都得嘅吓。
3: 嗯，
2: 一个人独享，
3: 反正你阿衰啫嘛，你都几啦，系嘛？你阿衰啫嘛，一官一职，哎呀，系散丁噶嘛。
2: 以我自己嘅性格咧，我系中意同大家分享嘅，所以咧，大家有好福利嘅话咧，就要同各位街坊朋友分享啦。
3: 哦，今日分享食啲乜礼呢？
2: 只要四折就可以解锁我哋贵港八大景啊！呢张票好够，
3: 贵港八大景，佢硬系喺度贵完八紧。
2: 呢个九八景啊，我哋贵港就系呢个包括桂平同平南嘅新八景啦。
3: 哦，
2: 呢新八景咧就系景区个景啊，即系咧唔使等到颈都长过个颈啊。
3: 嗯，得紧啫嘛。嗯，
2: 咁啊原价咧通票计落咧就要系495蚊嘅。
3: 嗯，
2: 咁啊依家咧优惠啦啊，林国庆咁啊，再加上咧我哋融媒啊打低嘅呢一个好价钱。
3: 嗯，
2: 同各位街坊朋友一齐分享咧，就系209就可以 OK 噶啦。
3: 哇，一张票就佢系去睇睇桑树风光啊，去睇睇岩漫古迹啊，去睇睇桶麻凉鱼啦，就有向天乌鸡嘅。
2: 哎
3: 呀，而且咧全脚。各地的朋友都可以買喎，
2: 哦，可以飛上天又得，
3: 嗯，
2: 感受一下自然風光又得，睇埋動物園，拖埋啲小朋友又得，
3: 啊，
2: 只要209209209蚊嚇，
3: 嚟上链接啊，通票內容有啲乜嚟咯？
2: 上链接咧，大家可以係到呢個貴港嘅融媒體嘅叫做咩啊？
3: 西江潮生活，
2: 冇錯啦，喺裏頭咧可以買到噶啦。咁呢張飛咧，全國嘅遊客都係可以，包括咧係港外。台嘅朋友都系可以买到嘅啊！
3: 嗯，嗰只通票你使大人同小朋友都使日用晒嗰只票嘅喎。嗯，
2: 咁啊，八个联盟嘅景区咧，首度嘅门票啊，里头咧仲有其他嘅项目啊嘛。大家咧如果需要啊搭咩游船啊，
3: 索道啊，
2: 系嘛？咁啊，里头仲有啲咩交通？

0: 遊覽車啊，咁嗰啲嘢咧就唔包括嘅。
1: 啲人而且消費啦，啊，就需要你自己交啦。
0: 有效期又比較長喎，嚇，從今年嘅九月份開始，一直到明年嘅12月31日年底最後嘅一日為止。咁啊，今日咧去團咗佢。我到明年咩時候得閒？我咩時候就攞住啲票票去玩，咁咪比較舒服咯。
1: 就月十五號，孤寂日就佢係無謂啦喎。
0: 係啦係啦，
1: 孤寂日佢係無謂，最孤寂日咧又佢係去曬啦喎。首先你已經無謂咧，腳腳度講咧。
0: 林姨啊，比較心急，一買就要洗。
1: 我成日咪忘記，
0: 唔會忘記嘅。教好喺手機裏頭嘅呢個備忘錄就 OK 啦嘛。咁遊客們咧可以憑自己嘅身份證去購買一證一票實名制，唔憂打失啊。
1: 每隻連萬個景區咧，罕使用一切，咁啊，佢係重複始處入去啊。
0: 咁再有咧就係掃碼啦，啊，掃碼入去啊，購買成功之後咧，遊客可以將平台購買嘅呢個小程序或者網站收到嘅呢個8個核驗碼咧，係記錄落嚟截圖，咁分別咧就對應8個景區啦。咁喺驗票口當中出示二維碼，咁啊，驗票嘅工作人員咧一掃碼。
1: 你入过入去啦，
0: 啊，唔该入去啦。
1: 嗰只使用嗰时段咧，写波仔核销连质网咧，都佢系在有牛屋企啊，在不同嗰时段使用。有啲朋友讲，哇，有只脚坑，七廿五窿去得咗波仔禁区。
0: 哎呀，你今日喺呢度玩，听日去睇电影，再行街街都得噶嘛，系嘛？
1: 死啊，苏兄，你佢系在个连搬女大眼咧，
0: 一次过买晒8个核准码，慢慢洗。
1: 对啦，所以你日七二三日就加晒晒噶。
0: 咁如果咧真系你洗过一次之后咧，你再想买咧都得。咁如果咧你觉得有咩事情咧要退票嘅话咧，就唔得咯，因为要么你就唔洗过任何嘅一张，系嘛？洗过之后咧就唔能够再。
1: 啱话你洗嚟嚟洗波仔核黏膜嘛，你洗日疾之后，你系咁激活佢啦噶，
0: 就唔好退啦嘛，系嘛？咁我209点折算你今日去嗰度价值几多啊？剩低几多啊？咁如果你一张都未洗过嘅话咧，就可以过咗期或者你唔记得大头虾，咁啊到咗2028年嘅1月1日开始咧，系统里头咧就会自动。全額退款俾你，
1: 哇！
0: 真
1: 係
0: 得，你買咗放住，擲住納袋，睇住門口，你到陣時如果真係使唔到，系統我退翻錢俾你，冇相干啊，係嘛？
1: 咁記得嗰只 mon 口喎，所以咧就可以曬嗰時限咧，唔係嗰時限冷清儲。
0: 係啦，咁啊定個台遊啦啊！咁啊睇下八大景啦，咁啊分別咧就係我哋嘅桂平啊，風景如畫嘅。西山风景名胜区，
1: 仲有龙塘月歌山岭公园。
0: 西山咧就大家知嘅咁好嘅地方咧，登山系比较舒服啦，系嘛。龙潭森林国家公园咧，咁行入到一个原始嘅森林里头咧，就可以大力咁呼吸啊，仲可以咧同啲啊马骝仔咧近距离接触啊。
1: 哎哟，咪要去捞，咪要去兜嘅。
0: 即係講 hello 就得啦，係嘛？唔好四目相望啊！
1: 好哥，師傅，
0: 咁啊，再可以咧去到太平天国當中，太平天国金田喜兒當中咧，就感受到呢個紅色嘅歷史，感悟到人民嘅故事。
1: 怪噴嗰邊咧，仲有北壞乖線嗰只標誌公園，佢係躲 call 嘅喎，
0: 係好得意啊！咁啊，日頭望落嚟咧就～看不到个影的。
1: 我也去过你省了。平浪那边有两个地方的。两个景区啊。
0: 号称广西小张家界的北帝山旅游区。看到里头真的很精彩啊。假如说要去什么远的地方，如果不得闲的话，足以可以看我们的广西小张家界就已经感受得到了。
1: 对了，还有呢就是红山桶马代晒龟啦。
0: 里头的动物呢又够亲热啊。又够近距离，哇！啲老虎放开嚟养噶，
1: 仲有你锯浪噶喎，锯浪嗰边你有只天许航天乌鸡馆噶喎，
0: 系里头咧可以感受到航天科普，感受到星海，星辰大海啊！咁啊里头咧真系立志要做航天家、航天员嘅小朋友们咧，可以感受。
1: 佢系去长征室体验喎，长征嗰边而有一个景区话就是爪轮湖旅游风景区，
0: 我好耐都冇去咯。看來真的要買一張209的票再 故地重游一下，感受一下，哇！原來咧，如果靚咗咁多
1: 哦，成日勁呢個王咧，你要一屋人都冇齊，
0: 嗯
1: 啊，都係一屋人都冇齊，
0: 就算我唔得閒係嘛，誒邊個唔去到係嘛，咁啊到咗2028年1月1號開始又要退噶嘛，
1: 死啊！
0: 幾方便幾方便啊！

0: 唔系啩？
1: 麦 Sir 心里早有你哋。
2: 系啊系啊。
1: 麦 Sir 佢天天挂住你。
2: 嘿，失礼失礼失礼。
1: 哼，你个图高台歪名，玉树临风 ，N 站丢手个电台节目主持人。
2: 唔系讲紧我啊嘛？
1: 我猜。
0: 又要买票。
3: 又要神剧，
0: 又要神剧，
3: 又要黑嘅咧，
0: 又要食嘢，咁即系要揾份好工做先得噶嘛？
3: 对啦，要勤啲玩银纸。
0: 唔系嘅话咧。

0: 你整洁布草的更换物件的补给检查咧客房的设备以及回报情况，咁、做好咧客房用品的管控，维护好客房的卫生和服务嘅。要求咧就系学历不限，吃苦耐劳有服务意识嘅。
1: 嗯，对啦，由朝呢是餐饮收银员招入雇两千六到三千五一个月，负责呢餐饮个正端个核对啊，收银个结算啊，做好收款个台账单计啊。咁话要求你是高中卡起成吃啦嘅，普通话要标准咯、
0: 哦，还
1: 懂得电脑操作，
0: 数据比较敏感，
1: 对数据敏感啲，
0: 林姨又啱啦，
1: 硬啲啊，数据或者敏感，
0: 网感唔敏感唔紧要，数据敏感即系数银纸啦，
1: 数银纸
0: 系啦，咁
1: 啊，
0: 再有咧呢个招聘岗位第三个咧就系餐饮嘅服务员一个，2400到3500，做好餐前嘅摆台准备，要识摆嘅话，
1: 唔记得点解啱我。
0: 屋企上送都系你摆，
1: 唔使即系嘅，唔使不用动脑子啊！哎呀，
0: 摆餐饮都唔使动脑嘅咩吓？
1: 啊，就写近啲摆啊，就要令人摆摆插锅啊！
0: 人家标准啊，筷子嘴向自己啊，还是向人家都有讲究。
1: 嗰啲就要陪弯口啦嘛，自己惊抹晒桶脑啦。
0: 习以为常啊，个个脑。
1: 啲要乱收啫嘛，要动电脑操作。
0: 嗰啲脑咁唔好使，有经验。優先錄
1: 音啊！哦，猛啱我，猛啱我
0: 咁、仲有咧，呢、這個廚房嘅打荷一位，2400到3000元負責咧傳送同埋呢個餐具嘅整理，協助呢個廚師咧備料啊，把控呢、這個菜品嘅出盤嘅造型。我啱，偷食啊，方便。
1: 佢話要趁你食學歷不吃力不寒嘅話，你就善於交通。如果你有更年嘅話咧，就驚個優先啦。
0: 飲食有更年，飲食又最緊要身體健康啊嘛。
1: 對啦。
0: 保安一個啊，待遇咧就係2500到4000元咁啊，巡查咧呢個酒店嘅值守啊，人員嘅出入嘅管理，突發事件咧能夠起到呢個安全保衞作用。
1: 哇！
0: 學歷不限，身高1.75米以上，退伍軍人優先啊！咁啊，地方咧就係我哋好熟悉嘅，呢、這個文華街68號。
1: 就喺維多利亞酒店嗰邊啦。
0: 係啦，
1: 處於維多利亞酒店嗰邊招聘咧，勒摩電筒車烏奇有航空廳咧而招，佢先招嘅，招就備付院招入雇，3000到6000元至一個月啊。
0: 咁啊，完成咧訂單啊，同埋貨物嘅挑選啊，配件啊，係嘛、退咩咩？貨物嘅準備啊，日常嘅倉庫嘅管理啊，要求咧學歷不限，生熟手都係得嘅，能夠接受咧，企住上班、加班，服從管理。身體冇大面積嘅紋身，所以咧，即係年青嘅朋友千祈唔好立亂紋身。以後嘅招工啊、參軍啊，都會受到影響啊。咁仲有咧，出庫嘅掃描員一個話拎住支槍。
1: 3000到6000元至一个月，佢要求你负责插库个复盘、扫描核对、录入插库个数据啊等等嘅，
0: 责任心要强、
1: 对啦，工作地点咧就喺间广北区西江乌记昌山创业城西二楼嗰边。
0: 咁啊，再有咧呢、這个门诊咧，由佢离我哋好近噶。
1: 哦，人噶坐啲头。
0: 系，就系喺呢个龙脉华田。北面啊嘛，
1: 哦，
0: 咁啊呢一个，我讲句真心话咧，真系几好下嘅。
1: 哦，你去过呀？
0: 我去过嗰度啊，而且咧我嗰、那个牙齿喺度植嘅，咁啊呢个地方咧叫做佳士杰啊。咁往日時有個牙膏嘅佳傑士，佢佳士傑啊，口腔門診部咧就招呢個口腔市場專員10個嘅，咁啊3000到8000元每個月，負責咧就口腔市場嘅推廣執行，再有咧收集咧市場嘅信息、客户嘅信息、宣傳咧門診嘅服務，學歷不限，要求有比較好嘅溝通能力。护理、医学、市场营销相关的职业优先录用。
1: 哦，佢就紧要用招呢，护晒招两个，3000到6000元至一个月，要配合 AI 开展个或者诊疗工作嘅话，就好冇咧，系好个消毒准备啊，要求你哋身体健康。
0: 好啦，咁啊呢個口腔嘅門診部嘅上班地址，大家先同我講啦，就係龍馬華田嘅隔離嘅呢個鋪位啊，北面啦、
1: 啊。嗯，
0: 大家咧可以前往呢度報名啦。
1: 嗯，
0: 咁啊，再有咧，貴港市長樂商貿有限公司咧，亦都招呢、這個。

0: sales 即系业务员咧，五个，
1: 诶，四千到六千蚊钱嘅冠员，要靠你使负责全盘市场嘅开拓啦，开货维护客户嘅资源啦，对接客户嘅订单啊，要靠职人生要强，有良好嘅沟通能力，而且服从工作安排。
0: 系咁啊，地址咧喺解放路883号3栋302房。
1: 嗯，如果你如果想去啊安排工作、想玩工作嘅话咧，就去睇一睇啦。在西京潮招聘紧呢有几人哥都会散实去睇嘅话，
0: 讲埋嘅呢条嘛，
1: 嗯，镜
0: 好咁啊，讲到咧，即系通江达海咧，条条大大河就通啊，呢、一个大海
1: 啊，
0: 咁啊喺我哋广西咧最近嘅呢一个平陆运河嘅事情咧，就相当之热闹啦，系嘛，咁、大家知唔知咧？9月16号咧就建成通河
1: 啦，对啦，后系今日好多朋友都知道就散实啦，诶、嗯，都颈颈咯，平陆运河全线有几多座桥，有几多座桥梁、啊？
0: 104座桥梁，
1: 哇，
0: 27座跨运河嘅桥梁，
1: 嗯，
0: 哇，讲到呢啲桥梁咧就有段古啦，咁啊讲起身咧，有好多嘅旧嘅设施必须要拆。有啲新嘅設施必須有建造，咁呢啲橋咧不但只連接咗運河兩岸嘅交通，亦都咧串起咗沿線文化嘅底韻同埋民生嘅底色，更加成為人同自然同埋和諧共生嘅生動嘅一個寫照。
1: 誒、對啦，所以咧平陸運河咧而看做白橋共襯嘅話，首先講到廣西個坑州啦，
0: 欽州方面咧就相當之忌廉。平陆运河的入海口的所在地呢就是在欽州，这个欽州的江呢，当地人就称之为欽江，穿城而过，在这个紫菜大桥正式通车的4月28号呢，标志着这个平陆运河27座的跨运河的桥梁呢就全部搞掂曬。
1: 嗯，仲使咧原本個紫菜圍橋個通向咧，佢個層空咧，咪能夠滿足平陸環河個5000单客個船劈個通向要求嘅喎，佢係必須要拆嗰個。
0: 有啲可惜啊。
1: 啊，對啦。
0: 但係咧老橋呢家嘢咧就係相當之襟嘅嚇，以前咧大家又知㗎啦啊。里头的工程咧又比较庞大啊，咁啊工程人员咧就用咩方法去拆咧，系嘛，咁啊计算咗之后咧，专家们咧就俾出咗意见，就系话用刀拆法，即系原来点起嘅。咁啊，調翻轉頭啊，點拆翻轉頭咯？
1: 陣間拆咗橋都拆一半咧。
0: 即係講翻轉頭咧，即係起橋不易，就拆橋亦都唔容易嘅。
1: 對啦。
0: 所以咧，當人事嘅欽江大橋咧就起得有一段歷史，1958年就已經起噶啦啊！咁啊，城區裏頭咧主要交通動脈咧都靠呢度嘅，咁啊團隊方面咧就相當之忌廉啦，咁啊河道嘅下游咧喺笪比較開闊嘅地方就整好啲橋啊，同埋橋墩啊、橋梁啊，然之後用水運運到合適嘅地方，然之後咧先至啊。將佢拼起身哦，
1: 哇！
0: 好似小朋友玩積木咁樣
1: 啊！另一座橋咧就係珠策偶輪海高速坑江大橋啦，即係細個係整體提升跨境最大、單位最重個江管個環銀頭個拱橋嘅喎。
0: 咁啊，之前咧高峰期咧每一日嘅車流量咧係超過咗100000架咁多嘅。咁為咗咧減少呢個拆橋對於係交通嘅影響啊，呢、這個橋梁一半咧用圍擋圍起身，咁另外一半咧就進行通車嘅，咁啊傳統意識裏頭咧就唔敢咁樣，咁但係專家們咧經過輪證，咁樣係完全冇問題嘅。
1: 即係全個首個全省文州期個智慧環號咧，平陸環號個收集個摩星平台啫嘛，卵生平台咧，綜合啊氣層啊、水慢啊、空氣都懷到個數據咧，而且提前推演嗰只著你個時序
0: 嘅
1: 喎。
0: 係咁啊，半幅施工先頭所講嘅係嘛，時空錯開嘅施工安排咧，就使到呢个工程咧得以按期 能够完成，而且咧喺呢个建造过程里头咧起到咗加速度嘅呢一个作用啦。
1: 对啦，讲到咧就写绿色嘅环号咧，是从项目嘅快速嘅快电嗰一段嘅时候咧，就系紧确定啦噶。
0: 咁啊，当阵时有个叫做金塘村大桥啦，咁啊，当阵时人民群众要行啦，咁旁边咧仲整个小地方啊，留俾咩啊？留俾动物去行啊，因为咧附近嘅动物相当之丰裕。有國家保護動物嘅，什麼係豹貓啊、松鼠啊嗰啲咩生物咧，要橋裏頭行嚟行去，
1: 啊對啦，
0: 光啊嘛，呢樣嘢我覺得真係好佩服。
1: 所以呢佢哋爭唱村大橋埋完咧，就寫還好個聲都係良橋啦，而且攞條中腳手著個跨越還好個野生同埋專屬個通道橋嘅喎，
0: 喺座橋就要留翻啲。俾野生動物去行啊嘛！
1: 嗱，所以而且實現工程建設同埋生態保護嘅，就嗰協同平衡啊！
0: 哎呀，好嘢！好嘢！
1: 爭個石好啊！
0: 我再講翻句好嘢，
1: 十六號啊，好日仔啦喎！
0: 咁十六號咧，亦都係好日子啊！希望大家咧共同關注我哋嘅呢件事情。

0: 啦，时光写波点27分啦噶。
1: 27分要讲咩啊？讲拜拜嘅结束时间。
0: 明日见啦。
1: 好，听日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的

0: 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什么都没有，又怎么能给你幸福？
1: 天上星星多，可都明不明？地上石头多呀，可路平不平？河里鱼儿多，可水清不清？浪多却也多呀，可心沉不沉？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海龙阁月饼礼盒，中秋佳节美味首选，好月饼匠心造，多重工艺非遗传承，自产优质花生油，饲养健康土猪肉，搭配精选材料，荔枝柴火炒制，五仁味浓郁，皮薄料足，齿下留香。海龙阁月饼，用心感受每一份美味，用爱守护每一份团圆。三地礼盒装，探寻东方韵味，彰显国潮色彩。秋意浓，月正圆，海龙阁月饼不负中秋，不负卿。
2: 不愁吃不愁穿，小孩子有什么可抑郁的？
3: 孩子的生活也不是一张白纸，学习压力、同学关系、家庭矛盾都有可能压垮他们。
4: 妈妈，我肚子疼。
3: 抱怨身体不适往往是孩子最常见的求助方式。
5: 不能说，说你两句就几天不理人。
4: 可您从来都不问我为什么不开心。
3: 这不是娇气，也不是脆弱，他们可能是病了。
5: 别嘚瑟，门门第一才算真本事。
4: 所有的时间我只能用来学习，考了第一还是要挨骂。
3: 好好说话也是成年人要学习的事。
2: 为啥就欺负你？是不是自己的问题？
6: 妈妈，这一次你可不可以站在我这边？
0: 孩子也不总是阳光快乐的，他们也会感到孤独和忧郁。这种时候，第一个伸出援手的难道不应该是父母吗？
7: 来，爸爸带你去做个心理咨询。
0: 没事儿没事儿，妈妈陪着你。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从爱写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金曲连连听。

0: 3, 2, 1，
1: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一整年的美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小时候啊，是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2: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啊，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3: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4: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2: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1019，只听好声音。
1: 扬时代新风，展巾帼风采。欢迎收听何姐姐说。
2: 大家好，我是何姐姐邓方圆，是贵港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财务科副科长。2026贵港三十而立，今天我想和大家讲讲这30年里属于我们住房公积金的故事。1996年，贵港升格为地级市，开启了城市化进程的崭新篇章。随着合成的拔节生长，贵港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在2003年六月应运而生，担负起全市职工住有所居的民生重任。23载春华秋实，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贵港市住房公积金制度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为数万家庭筑起了温暖的安居梦。紧跟贵港建市发展的脚步，属于我们城市的住房公积金事业从金种子长成了今天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是党委政府、企业和缴存人的支持，以及一代代公积金人的披荆斩棘，共同搭建起了属于贵港人民独有的住房公积金制度。如今我们不仅实现了资金规模的飞跃，更是在制度创新、服务优化、惠泽民生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一是归集扩面，织密保障一张网。2025年全市住房公积金缴存额达33.29亿元，缴存总额突破294亿元，缴存人队伍壮大至17.78万人。更令人瞩目的是，制度的阳光洒向了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群体。2025年新增灵活就业人员1850人，让他们也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住房储蓄罐。二是精准滴灌，托起群众安居梦。2025年市住房公积金加大落实租购并举，提振住房消费，发放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7.04亿元，累计贷款总额已达112.34亿元，支持职工购建房27.48万平方米。新市民、青年人的租房需求得到重点倾斜。2025年租房提取金额达2.31亿元。同时通过代际互助，我们支持父母与子女之间互助使用公积金，截至2025年末，累计支持缴存人使用公积金余额支付首付款超6000万元，真正实现了住房保障普惠化。三是聚焦关切，打好政策组合拳。2026年四月，在建市30周年之际，贵港公积金再次释放大礼包，不仅全面提高了贷款额度，单方缴存最高可贷50万元，双方缴存最高可贷60万元，还恢复了商转公业务，大幅降低职工还款压力。同时对多子女家庭购房给予额度上浮支持，二孩家庭最高贷款额度相应提高10万元，三孩家庭最高贷款额度相应提高20万元。更有老旧电梯更新提取、物业费提取、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提取等一系列新政，实现了从买房建房到养房护房的民生服务全链条覆盖。四是数字赋能，跑出服务加速度。从昔日的柜台排队到如今的直接秒办，数字化转型让服务质效腾飞。通过网上业务大厅和手机平台，12类提取事项实现一网通办，提取业务网办率接近70%，账随人走，钱随账走，成为了业务办理常态，群众的获得感与满意度显著提升。居者有其屋是千年华夏的民生夙愿，安居乐业是新时代治国理政的重要标尺。作为保障群众住房需求的民生部门，我们始终与城市的发展同频共振，用真情实意的服务稳稳托起百姓的安居梦。站在建市30周年的历史节点上，

0: 港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继续紧跟贵港城市发展的建设步伐，坚持以服务人民为中心，深化改革创新，守好百姓的钱袋子，为更多家庭圆梦安居，为贵港市的优居宜居贡献公积金力量，下一个30年风景必将更加美好。
1: 感谢收听何姐姐说。
2: 金曲连连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海龙阁月饼礼盒，中秋佳节美味首选，好月饼匠心造，多重工艺非遗传承，自产优质花生油，饲养健康土猪肉，搭配精选材料，荔枝柴火炒制，五仁味浓郁，皮薄料足，齿下留香。海龙阁月饼，用心感受每一份美味，用爱守护每一份团圆。三顶礼盒装，探寻东方韵味，彰显国潮色彩。秋意浓，月正圆，海龙阁月饼不负中秋，不负卿。
2: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5: 1101次眼里，你的轮廓又潜入梦庭。

0: 好久不见你去了哪里，攒了好多想念讲给你。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金曲连连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海龙阁月饼礼盒，中秋佳节美味首选，好月饼匠心造，多重工艺非遗传承，自产优质花生油，饲养健康土猪肉，搭配精选材料，荔枝柴火炒制，五仁味浓郁，皮薄料足，齿下留香。海龙阁月饼，用心感受每一份美味，用爱守护每一份团圆。三地礼盒装，探寻东方韵味，彰显国潮色彩。秋意浓，月正圆，海龙阁月饼不负中秋，不负卿。
2: 一秒钟能做什么？
3: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2: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3: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2: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3: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2: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2: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今天我们来听《当爱已成往事》。《当爱已成往事》这首歌是电影《霸王别姬》的主题曲，收录在张国荣1995年《宠爱》专辑。

集当中。这部电影是张国荣退出乐坛之后全程投入电影拍摄的阶段，由于已经宣布封麦，所以电影虽然是由张国荣主演，但是没有唱主题曲，交给李宗盛、林忆莲合唱。1995年，张国荣宣布复出歌坛，推出《宠爱》专辑，重新演绎了多首电影主题曲，其中就包括这一首《当爱已成往事》。2017年，古巨基推出一张翻唱张国荣歌曲的专辑。这首歌在男女合唱的时候，饰演的是一对旧情人，重逢时男的仍然痴情缠绵，女的则洒脱利落，劝男方早日抽身，只是男方仍然不肯来个了断。在古巨基的独唱版本当中，古巨基的演绎带出了一份难分难舍的感觉，没有对方，自己就好像迷失了方向，明知爱下去只剩下痛，但也甘去承受。

爱情它是个难题，让人目眩神迷，忘了痛或许可以，忘了你却太不容易。你不曾真的离去，你始终在我心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扬时代新风，展巾帼风采。欢迎收听何姐姐说。
2: 大家好，我是何姐姐邓方圆，是贵港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财务科副科长。2026贵港三十而立，今天我想和大家讲讲这30年里属于我们住房公积金的故事。1996年，贵港升格为地级市，开启了城市化进程的崭新篇章。随着合成的拔节生长，贵港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在2003年6月应运而生，担负起全市职工住有所居的民生重任。23载春华秋实，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贵港市住房公积金制度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为数万家庭筑起了温暖的安居梦。紧跟贵港建市发展的脚步，属于我们城市的住房公积金事业从金种子长成了今天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是党委政府、企业和缴存人的支持，以及一代代公积金人的披荆斩棘，共同搭建起了属于贵港人民独有的住房公积金制度。如今我们不仅实现了资金规模的飞跃，更是在制度创新、服务优化、惠泽民生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一是归集扩面，织密保障一张网。2025年全市住房公积金缴存额达33.29亿元，缴存总额突破294亿元，缴存人队伍壮大至17.78万人。更令人瞩目的是，制度的阳光洒向了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群体。2025年新增灵活就业人员1850人，让他们也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住房储蓄罐。二是精准滴灌，托起群众安居梦。2025年市住房公积金加大落实租购并举，提振住房消费，发放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7.04亿元，累计贷款总额已达112.34亿元，支持职工购建房27.48万平方米。新市民、青年人的租房需求得到重点倾斜。2025年租房提取金额达2.31亿元。同时通过代际互助，我们支持父母与子女之间互助使用公积金，截至2025年末，累计支持缴存人使用公积金余额支付首付款超6000万元，真正实现了住房保障普惠化。三是聚焦关切，打好政策组合拳。2026年4月，在建市30周年之际，贵港公积金再次释放大礼包，不仅全面提高了贷款额度，单方缴存最高可贷50万元，双方缴存最高可贷60万元，还恢复了商转公业务，大幅降低职工还款压力，同时对多子女家庭购房给予额度上浮支持。二孩家庭最高贷款额度相应提高10万元，三孩家庭最高贷款额度相应提高20万元，更有老旧电梯更新提取、物业费提取、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提取等一系列新政，实现了从买房建房到养房护房的民生服务全链条覆盖。四是数字赋能，跑出服务加速度，从昔日的柜台排队到如今的直接秒办，数字化转型让服务质效腾飞。通过网上业务大厅和手机平台，12类提取事项实现一网通办，提取业务网办率接近70%，账随人走。

0: 钱随账走成为了业务办理常态，群众的获得感与满意度显著提升。居者有其屋是千年华夏的民生夙愿，安居乐业是新时代治国理政的重要标尺。作为保障群众住房需求的民生部门，我们始终与城市的发展同频共振，用真情实意的服务稳稳托起百姓的安居梦。站在建市30周年的历史节点上，贵港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继续紧跟贵港城市发展的建设步伐，坚持以服务人民为中心，深化改革创新，守好百姓的钱袋子，为更多家庭圆梦安居，为贵港市的优居宜居贡献公积金力量。下一个30年，风景必将更加美好。
1: 感谢收听何姐姐说。
2: 海龙阁月饼礼盒，中秋佳节美味首选，好月饼匠心造，多重工艺非遗传承，自产优质花生油，自养健康土猪肉，搭配精选材料，荔枝柴火炒制，五仁味浓郁，皮薄料足，齿下留香。海龙阁月饼，用心感受每一份美味，用爱守护每一份团圆。3D 礼盒装，探寻东方韵味，彰显国潮色彩。秋意浓，月正圆，海龙阁月饼不负中秋，不负卿。
3: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4: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5: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6: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7: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6: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7: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8: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9: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10: 听贵港的声音，
11: 贵港的声音
10: FM1019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2: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7: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3: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听好声音，
1: 美食好物大推荐，红城好料

0: 快乐营业中，
1: 陪你放轻松松松松松。
0: 欢迎来到中午11:30到13:00的快乐营业中，我是舒彤，
1: 我是春培啊，张老师，教师节快乐，
0: 何老师，教师节快乐，哎呀，
1: 互送一下这个教师节祝福嘛，对吧？
0: 祝你什么呢？
1: 福寿与天齐，生辰快乐。
0: 是吗？是这样祝的吗？
1: 好像也不是这么祝，也祝这个现在在岗位上的各位老师能够身体健康，
0: 还有已经退休的各位老教师，
1: 对，身体健康，然后都能遇到懂自己的乖孩子。
0: 哎，是的，这个祝福太懂了，
1: 是吧？哇，今天呢，我们是教师节嘛，我们也给各位老师也带来一些这个福利的好消息啦。
0: 是的，而且这个福利不仅我们贵阳本地的温泉超值特惠，还有广西全区的各大景区推出的这个教师专属的免票还有折扣活动，福利很大哦。
1: 非常适合老师们趁着这个秋日好天气啊，出门轻松出游。
0: 是的，然后先来看一下我们贵阳本地的福利。铜鼓湾温泉限时特惠火热开启了，从9月10号到13号，所有人均可以69元抢购单人的温泉票，大小都通用，而且呢周六周日使用呢也不用加价。
1: 而且呢是在这个周六周日也不用加价嘛，园区呢是拥有42个特色的温泉池啊，覆盖了像壮耀瑶浴啊溶洞私汤啊，
0: 一听就很健康。你看壮耀瑶浴，
1: 壮耀瑶浴
0: 泡药汤哎。
1: 不知道能不能把这个湿气给蒸出去。
0: 可以去试一下。
1: 是，还有很多无边的泳池等等多样选择，水质呢优良，环境清幽，同时呢是配套有自助的美食湖景客房啊，儿童乐园啊，休闲娱乐区，吃喝玩乐一站式齐全啦。
0: 是的，那教师呢可以凭教师资格证到店，还可以享受餐饮住宿的8折专属福利。
1: 8折专属福利吧。哎呀，那全区的景区福利呢更是诚意满满了。
0: 对，
1: 南宁的大明山啊，南宁园博园啊，武鸣的这个以岭岩啊，这个教师节呢期间教师均可免费入园。
0: 对的，像崇左德天跨国瀑布在今天啊还可以有这个全国在职退休教师都可以免这个首道的门票。
1: 百色乐业大石围天坑群呢，还有这个罗妹莲花洞啊，布柳河仙人桥啊，9月10号到13号教师免票。
0: 同行亲友票是门票是8折。那咱们贵港的话就是桂平西山，龙潭国家森林公园，
1: 是
0: 北回归线标志公园，9月9日至13日是教师免票，而且呢像索道啊、奖板、民宿还有额外的折扣。
1: 是，还有超多的地市福利啊也是持续放送了，像玉林的大荣山啊、都山桥啊，还有六大景区整个9月的教师免首道门票，随行5人呢门票半价。哇，
0: 北地山的平安北地山的福利是持续到9月底啊，教师持证是免票赏秋日的奇峰云海。哇，
1: 阳朔呢也开启了9月尊师月啊，多个景区呢免票，门票半价，演出呢是超低折扣就能享受到了。
0: 对，像龙井河漂流呢也是更低至3折。像河池的遥望天下、北流的荣兴谷也陆续上线免票，还有趣味活动和专属好礼。
1: 哇，那福利多，有效期长，秋高气爽呢正是出游的好时节了。也祝愿所有老师节日快乐，大家可以收藏好这一份福利的清单，大家错峰出行沉浸式解锁山水美景。
0: 是的。

0: 周末短途游啊，不想长途奔波，那大家可以在平南县西北的群山深处找到一处一脚踏三线的
1: 遥
0: 香
1: 秘
0: 境了，
1: 就是满炼瑶族香。
0: 给大家送上本地宝藏短途出行的攻略啊，2天1夜刚刚好，山水云海、遥香烟火，一次全部体验到位了。
1: 是的，首先介绍一下满炼瑶香，它是地处在平南的西北群山，独特地理位置呢，就造就了它这个秀美的山野风光。而且呢，我们步入里面呢，能感受到淳朴的瑶族风情。
0: 是，
1: 不管是你是跟朋友结伴出行，还是家庭亲子游玩，都十分的合适。
0: 是，可以入住到山林怀抱的静山静月山庄啊，然后推窗，满脸都是翠绿。夜晚呢，还可以安排这个露天的烧烤，氛围感是直接拉满的。
1: 是的，如果是喜欢玩水的话，还可以去金月潭生态峡谷漂流。它是一个天然的河道，而且水流呢比较舒缓，老少皆宜，像玩水呀、打水仗啊，就很清凉解压了。
0: 是的，还能来到这个大五顶3A级的森林公园了，可以等候这个绝美的日出云海啊。自驾上山呢，切记要提前1天向林场报备了。
1: 是的，那登上三线顶的这个观景台之后，你就可以感受一脚踏三线的这个辽阔视野。那运气好的话，还能够遇上
0: 遥歌
1: 对
0: 唱。追求刺激的朋友们呢，可以体验这个石崖老兵沙滩车啊，穿林在山野林间，带娃的游客可以打卡这个老红军李发南故居，来开展红色研学。
1: 是的，那游玩之余呢，也不能够错过当地的这个地地道道的美味，
0: 一
1: 鱼三吃。你看这个鱼还可以做成，还有做沙姜鸡，
0: 对对对，
1: 酸笋骨鱼包，
0: 酸笋骨鱼包，
1: 炸蜂肠，
0: 哎是，
1: 白鸽粥等等，这些特色的佳肴是应有尽有。而且临走之前呢，还能在这个马链街上采购
0: 高山
1: 灵
0: 芝、
1: 笋干、本土的茶饮等这些农家特产，那自用送礼都很合适。
0: 是的，那给大家可以大概的说一下。大家可以怎么玩啊？第一天呢，可以从这个马链高速出口呢就抵达这个马链了，入住一下静山山庄，然后体验一下这个金月潭的漂流。然后呢，到大五顶森林公园观赏云海，晚上呢可以在山庄篝火烧烤，或者呢是去逛这个同心文化广场、风情街，打卡一下这个宵夜啊等等等等。
1: 第二天呢，可以打卡这个三线顶，体验沙滩车，参观李发南故居，采购特产之后再返程。那同时提醒大家啊，这个山间的早晚温差是比较大的，而且山林的蚊虫也比较多，可以提前备好薄外套、驱蚊用品。那也可以趁着周末来到我们的马链，赴一场云海山峰的遥香奇观。

0: 那前几天是我们的白露节气嘛，那确实到这个节气变化之后呢，也会有一定的这个天气的改变。像最近有一股冷空气已经南下啊，影响到我们广西了。
1: 是。
0: 大家早晚出门的话，可能能感受到一些凉意啊。
1: 是，我们也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吧。那根据气象部门预报呢，这股冷空气是自北向南横扫全区的。贵北的降温幅度呢达到5到6摄氏度，咱们贵南这边呢是降温2到3摄氏度。受冷空气的影响呢，贵北局部的地区已经要迎来寒露风天气了。
0: 对的，寒露风天气，而这个天气呢会持续5到6天。那可能很多朋友跟我一样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寒露风。它不是普通的秋风，是一种农业灾害性天气，主要会危害到晚稻，容易造成这个稻谷空壳啊瘪粒，会直接影响到收成。
1: 是，落实到咱们贵港呢，今晚到明天多云，伴有分散的阵雨，气温呢是24到32摄氏度，东北风3到4级。那到了11到12号呢，会转为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呢会跌到20到21度。晚上
0: 白天最高还是维持在31度、32度，但是昼夜温差会拉得比较大，那就是白天热，早晚凉，属于是典型的秋高气爽的气候。
1: 对，在这里也要跟大家说明一下，虽然气温下降了，但是贵港暂时还没有入秋，只有贵北的这个高寒山区啊，有望率先达到这个入秋的标准啊。市民朋友们呢，日常要多留意气温的变化，早晚呢备一件薄外套出门，及时增减衣物了。
0: 是的，那同时也提醒一下咱们种植晚稻的农户，要密切的跟踪这个后续的天气预报，因为寒露风对晚稻这个抽穗扬花的威胁是比较大的。
1: 是的，
0: 提前做好田间管理，合理施肥，必要的时候呢可以采取灌水、调温等这个防护的手段，降低低温天气给晚稻带来的不利影响，还有守护我们的秋季收成。
1: 对，那12点这样子呢，我们也会给大家连线到我们贵港市气象台嘛，然后天气的变化也会持续跟进，有最新的这个天气消息，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给大家播放的。

0: 我们的中秋节真的是一天比一天近了，
1: 中秋佳节。
0: 对的，那大家有没有买好月饼啊？可能像平常大家买月饼的话，也会有。

0: 有一些容易踩坑的点。
1: 嗯，
0: 比如说有些月饼的饼皮，又干又硬，
1: 啊，对，
0: 吃一口就噎嗓子，而且感觉发干，难下咽，而且呢容易掉渣，就手上、嘴上、衣服、茶几都是碎屑。
1: 对，
0: 吃完还要收半天，
1: 收半天，然后你吃完之后呢，还得咕嘟咕嘟喝点水，要不然很噎啊，然后一下子就饱了。
0: 对，那其实或者是很多饼皮就是月饼的，它是皮厚，馅少，料就不足了，那性价比就很低了。又或者说什么甜度超标啊，油腻厚重啊，吃两口就齁得反胃。像年轻人怕胖嘛，
1: 对，
0: 长辈又怕太甜，小孩怕积食，一家人都不敢放开去吃。
1: 是，还有很多的这种礼盒啊，口味单一，要么就全是老式的甜口，那年轻人又不爱吃嘛，因为甜的太腻了。要么就全是网红口味，就比如说一些比较新奇一点的，
0: 可能长辈吃不习惯
1: 啊，榴莲口味啊，等等等等，长辈是可能吃不习惯的，众口难调嘛。送礼也很容易会踩雷。
0: 对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这一款月饼呢，是帮大家把所有问题都一次性解决的。我们的海龙格月饼。
1: 海龙格月饼。
0: 对，我们的饼皮是很细腻松软的，而且是温润适口，不干不噎也不掉渣，口感是软糯柔和的。那老人小孩呢吃着舒服，而且呢还吃完是干
1: 干
0: 净
1: 净
0: 的。
1: 那
0: 自己日常吃或者是送礼都很合适，很体面省心。
1: 我们书童上播之前又去偷偷吃了一块金桔月饼。
0: 哎呀，这回可不是我偷偷吃的。
1: 哦，不是偷偷吃的。
0: 这可是我们的同事招呼我吃的。
1: 招呼你去吃的，对吧？
0: 是的。
1: 那也是这个月饼做到真正的皮薄馅儿足，用料扎实饱满，甜度呢也调配的刚刚好。我们好像几次直播我们都说，其实对于我们这些口比较淡的年轻人来说，真的你要吃到那种甜度刚刚好的月饼不容易的。
0: 是的。然后呢，我们这个月饼的礼盒口味呢也是搭配的很全面。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视频直播里面这两个礼盒啊，你看
1: 啊，对
0: 啊，这个龙山海龙格嘛，它这个设计很大气。昨天我买了一盒这个龙凤吉祥
1: 啊，龙凤吉祥，
0: 一边是龙一边是凤
1: 啊，我
0: 的设计哦，
1: 我没仔细看呢。
0: 哦，龙凤吉祥，所以我感觉，哇，这个送人很有面子哎。
1: 对，看起来也很
0: 对，
1: 也很高级。
0: 比如说送给什么老板，当老板的人可能会很喜欢这种寓意好的。
1: 对，而且
0: 什么七星伴月啊，这些
1: 七星伴月，它的包装也是黄金色的嘛。
0: 对的，
1: 对，看起来还是很大气
0: 的。黄灯灯
1: 的，
0: 是的。而且我们的这个礼盒口味的搭配也很全面，甜咸齐全，老少适配。你看，喜欢这个传统口味的，送爸爸啦，送长辈的啊，送这个岳父的，送
1: 金
0: 腿
1: 五
0: 人，正宗的老式风味啊，咸甜醇香，用料又实在，
1: 稳重又贴心嘛。那年轻人如果说怕甜腻，喜欢清爽口感的，像我们一样，就可以直接买这个金桔口味啊，果香清新啊，解腻爽口，低脂也不齁，吃再多也不腻。那如果想要高颜值啊，小众高级啊，自己吃或者送朋友的也可以选这个贵妃荔枝。
0: 对，它比较清甜柔和，而且味道很独特，送礼呢也不落俗套。
1: 对，那送客户领导的也可以认准一些像你刚才说的
0: 双龙至尊。
1: 双龙至尊，
0: 高端大气，而且经典稳重，正式场合送礼呢绝对不出错。
1: 对，哇，一盒月饼兼顾传统与新意，自用解馋呢，或者说孝敬长辈，全家分享，朋友互赠，商务送礼，其实全部都能搞定的。口感呢也细腻不掉渣，这个馅料呢也扎实不甜腻，那绝对不会踩雷的。
0: 是的，买月饼就选择了我们的
1: 海龙
0: 格月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老师，是我，我是您2012届的学生。
2: 老师，您那句我再讲2分钟，我现在开会也在用。
3: 老师，我一直想问问那位体育老师，他到底是什么病？
4: 老师，您说上了大学就轻松了，我现在大4了，我想跟您算算这笔账。
5: 老师，我们还是师傅这里待过最差的一届。
6: 老师，我现在也当老师了，您辛苦了。
7: 老师，谢谢您当年没放弃我。
8: 老师，放心吧，我们现在过得很好。
0: 我们现在过得很好，这是教师节我们最想对您说的话。
9: 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0: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9: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0: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9: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0: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11: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2: 海龙阁月饼礼盒，中秋佳节美味首选，好月饼匠心造，多重工艺非遗传承，自产优质花生油，自养健康土猪肉，搭配精选材料，荔枝柴火炒制，五仁味浓郁，皮薄料足，齿下留香。海龙阁月饼，用心感受每一份美味，用爱守护每一份团圆。三点礼盒装，探寻东方韵味，彰显国潮色彩。秋意浓，月正圆，海龙阁月饼不负中秋，不负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1: 听贵港的声音，
13: 贵港的声音
1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14: 曾经站

0: 调酒，这听好声音。
1: 气象预报，
2: 杨凌幺九气象预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贵港的天气情况。那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的是贵港气象台的气象播报员小龙。小龙你好，麻烦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贵港的天气情况。
3: 主持人你好，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是多云有分散阵雨的天气，气温是24到32摄氏度，偏北风2到3级。主持人
2: 好的，谢谢小龙。

0: 久，只听好声音。
1: 路况播报。再来关注一下贵港高速路方面的情况。那接下来我们连线到的是龙光贵芜高速公路监控室的工作人员梁宿舍。你好，麻烦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贵港的高速路况。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贵港境内车辆通行有序，贵芜高速贵港所管辖路段收费站车流平稳，车友们可顺利进出全线收费站。龙光贵芜高速提醒您，高速公路行车请保持安全车距，勿超速，勿疲劳驾驶，勿占用应急车道。需要了解更多高速路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775-4539-019。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您。这里是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快乐营业中。
3: 喂喂喂，今天聊点啥？新鲜话题来报道，电波欢乐不打烊，快乐营业中，话题陪你疯。
4: 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
4: 今天是9月10号，
1: 教师节。
4: 是的，首先祝下天下所有的老师们，在职的，在岗的，在上大学的，退休的老师们节日快乐。
1: 节日快乐，也祝郑老师节日快乐，
4: 也祝何老师节日快乐，
1: 黄楠老师节日快乐，杨洋老师节日快乐，大家节日都快乐啊。
4: 是的，那今天教师节呢，那不知道除了大家跟我们的老师有没有说到祝福，而且如果想到发送祝福，你会想到给你的哪些老师去发送祝福呢？
1: 我发送的祝福都是大学老师。
4: 大学老师？
1: 对，因为大学以前都没有手机，都加不了老师，就只能发短信，
4: 就是苦于没有加老师的这个信息。
1: 当时还没有流对，还没有流行微信嘛，然后也没加上。那老师的 QQ 感觉又很神秘，又不会给到我们，所以一般到这种时候了，都是托父母，然后发个信息去问候一下小学啊、初中啊、高中的老师。
4: 是的，
1: 那今天呢，突然间就很想跟大家聊一下这个有关于教师节啊，自己以前遇到的老师的这个话题嘛。
4: 是的，也跟大家分享，或者是大家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你们就是跟老师之间一些难忘的事情
1: 啊。难忘的事情，就比如说温柔的叮嘱，温暖的瞬间，
4: 严格的这个监督，
1: 严厉的监督和教导。
4: 对，
1: 确
4: 实时隔多年，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不记得当初课本上的知识点了，但是呢跟老师相处的点滴可能还会在记忆里面闪闪发光。
1: 对，哎呦，一想到其实但是也希望大家不要分享类似于妈妈半夜背着我背着已经生病的我跑几公里这样子的老师的故事。就比如说我们之前一直听到有一句话嘛，老师说你们都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但是每一次一分别，我们都能看到老师其实都很难受，眼睛里面也是闪闪泪光嘛。
4: 是的，就像我们之前分享的这个何老师讲故事这个栏目啊，这个节目里边，
1: 对，
4: 也有老师就说到，就是他带了这个初中的一个班，带了3年。
1: 哦，梁茹老师是吧？
4: 对的，这3年的班呢，可能也确实是见证孩子们3年的一个成长。
1: 对，
4: 3年的学习的陪伴，
1: 是，
4: 所以说心情是很不一样的。
1: 虽然故事中的这位老师他不是以班主任的身份出现在班级里面的，
4: 他只是以任课老师，
1: 但是
4: 情感也是一样的浓重。
1: 对，孩子们还给他准备了礼物呢。
4: 是的，
1: 真的很感动。
4: 对
1: 啊，
4: 所以你哪怕站在老师角度，你想到多年以后还会有学生记得我，这种感情也是很不一般的。
1: 对，真的是非常不一般。哇，很多难忘的瞬间其实都深深的印刻在老师啊，或者说我们的心里嘛。也不管是这位老师他是温柔细心啊，或者说总能发现到你的闪光点啊，又或者说他是一个风趣幽默，让枯燥的课堂变得有趣的任课老师啊，他们都用自己的时光来陪伴我们走过了很长很长的一段岁月了。
4: 是的，那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的专属回忆。

0: 其实说到跟老师之间的比较特别的回忆，我是想到我大学的一个专业课老师。当时我们参加一个配音比赛。然后呢，这个角色呢，他是需要一点着急的、担心的情绪。
1: 是。
0: 然后呢，我就问老师，我说我一直找不到嘛，当时其实我跟几个同学去打磨了很久。还是没有找到那样的情绪能够把它很好的表达出来。
1: 对，然后
0: 我就发信息问老师，我说我要怎么找这个情绪呢老师。
1: 然后
0: 他就回复我，他说那这样的话你就不能参加这个比赛了。那我要把你给换掉了，你愿意吗？
1: 然后呢，
0: 当时给我急的呀，马上眼泪马上就出来了。然后就是情绪很浓厚，在宿舍里面感觉自己在偷偷的抹泪嘛。
1: 对。
0: 然后过了两分钟，电话打过来了。
1: 是。
0: 老师给我打了一个微信电话，然后我去阳台接，我说喂老师。
1: 然后他问你找到情绪了吗？
0: 对。他就跟我说，你就想一下刚刚我给你说这句话之后你的心情是怎么样，你是怎么一个心里的着急，我要把你换掉，你是怎么一个心里的怎么想法。他是一步步引导我去找到这样的情绪，去运用这样的情绪，运用到我们真正的稿件的这个播读当中。
1: 哇，如此之大智慧吗？
0: 是的。而且这位老师他一直都很教育我们，就是一定要真听真看真感受，要把我们最真实的想法表达在我们的稿件里边。
1: 我发现其实大家应该印象比较深刻的也是高中或者说大学的老师应该会多一点，初中我真的不是很记得了。
0: 其实我蛮多老师都记得的，我小学
1: 老
0: 师也
1: 记得。我应该是没有开智，所以我印象不是很清楚。但是我只记得好像这一路走来每一位老师其实对我都是很照顾的那种类型。
0: 是的是的，
1: 非常感恩哦。
0: 我也记得我的小学老师，然后而且我前段时间刚跟他又联系上了，他可以说是我在播音主持这方面的启蒙老师。是我的小学的美术老师。
1: 小学的美术老师。
0: 他姓吴，吴老师。
1: 为什么会是启蒙呢？
0: 因为当时我刚上一年级嘛。然后呢他就选我做我们学校的升旗仪式的主持人。就先培养了我大半个学期，然后在一年级下册我就上岗了。
1: 上岗了。
0: 对，当时我一点也没学过。
1: 对，
0: 就是当时跟着交接了一个五年级的哥哥的那个接力棒，
1: 对，接力棒，然后就接上了。
0: 是的。然后这一主持就主持到六年级才下岗。
1: 那其实如果这么说的话，干我们两个这一行的，其实对于从小就开始慢慢打磨啊，这些说话或者说什么别的，还是蛮重要的。那其实在这里我要感谢一下我们西山镇中心小学啊，因为我们小学呢是一定要求在学校里面你一定得说普通话。是不能说方言的。然后后来我去到玉林那边上学了，我就发现在学校里面好多的身边的同学都说方言。然后反而我有点不太一样了，跟他们一起比较。
0: 不过也没关系，像你的话你回家说方言，在校说这个普通话，所以你两边的话都讲得比较好，比较流利。
1: 稍微是比较流利一点的，比大家。
0: 是的，所以说呢我们既没有忘掉方言的根还能够保持普通话的这个标准程度。
1: 是
0: 春培，端水大师。
1: 端水大师。哪头都不得罪是吗？
0: 是的是的。所以说很多时候就是你会想到那些让你印象很深刻的老师嘛。当然了，其实像我的初中也有令我印象很深刻的老师，带了我三年。
1: 两年。
0: 初一和初三都是他带。初二是另外一个老师。
1: 初二可能是要去带新的初一去了。
0: 对的。
1: 然后初三又回来带你们初三嘛，应该是这样，我猜的。哇，那真的一说到老师大家都是还蛮多回忆的呢。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贵港电台杨洋和视频号这边金曲1019，来到评论区来分享你跟老师们的故事。

0: 确实也是，因为回想学生时代呢，最让人难忘的往往是那些看得觉得不起眼，但是能够治愈很久很久的一些小细节。
1: 嗯，比如说我的高中老师卢玉丹老师，
0: 哇，
1: 还
0: 能记老师的全名，很好，很不错了。
1: 因为他是一个很时尚的老师，
0: 嗯，教什么呢？
1: 教英语、
0: 哦、
1: 啊，对吧？
0: 你说时尚，确实就是跟英语挂钩了，
1: 跟英语是稍微挂点钩的呀。
0: 嗯、
1: 因为我们那个高中嘛，是那个市里面的重点高中，
0: 嗯，
1: 然后呢，其实这个整体的校风是管的稍微严一点的。
0: 嗯、
1: 那个时候刚好在。在他的班里面就有一个学生谈恋爱了，他也没有很那个什么很激进的去说点什么，反而是先把两边男生和女生先请到办公室里面，然后开始跟他们聊以后未来的发展。
0: 哦，
1: 就说你想考去什么学校啊，你觉得大家这个成绩未来能不能就是还能在一起，然后最后说我支持你们，但是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考上同一个学校。
0: 嗯，也是循循善诱嘛，用未来做引、嗯、
1: 然后
0: 让孩子们就是一起朝着未来去前进去出发。
1: 这两人争吵一块去了、
0: 哦、
1: 到最后这两位同学真的考到一块去了，很厉害。他们是
0: 考到
1: 那个华东师范那边去了。
0: 哇塞，
1: 真的，因为他们两个其实底子蛮好的，当时
0: 其实学校也是害怕影响他们的这个
1: 学习，
0: 所以很紧张。
1: 对，还是很紧张的、哦、也是派出了我们的卢玉达老师。其实他面对类似于这样的学生的心理方面的问题，他可能会更解决得更得心应手一点、
0: 嗯、
1: 真的
0: 确实也是因材施教嘛、嗯、像有些的学生他可能就是会真的会影响学习。
1: 嗯，
0: 那这个时候真的你就是要用可能强硬点或者是什么样的办法让他就是
1: 回归
0: 把心放在学习上。
1: 嗯，每个老师都会根据学生不同的特点嘛、嗯、
0: 对，主要是学生不一样、
1: 嗯、学生不一样、
0: 嗯、
1: 其实教育的方法也不一样嘛。
0: 是的是的，
1: 哇，而且其实我发现我们自从做了和老师讲故事这个
0: 节目
1: 的对节目之后，我发现我也加上了一些像何初啊，又或者说别的乡镇的一些老师嘛，我就发现其实真的
0: 大家教育心态
1: 都是不太一样的。
0: 嗯
1: 啊，而且我就发现老师真的是起的比学生早很多。
0: 嗯，是的，
1: 他们就比如说有一个何初的初中的一位老师嘛，他是班主任，早上5点钟他就得爬起来了、
0: 哦、
1: 啊，然后他是差不多到晚自习的时候7点多嘛，然后没有轮到他值班的话，他就回去哄睡自己的小朋友，
0: 嗯，
1: 然后再来学校。他是用他的话来讲啊，他在朋友圈里面发的，回学校来哄睡学校里的这头牛。这群牛哄睡了家里的牛、嗯、来哄一下学校的牛睡觉。
0: 对，确实也是，其实这样的话语当中、嗯、除了一种可能对生活的一些状态的表达，还有一种对孩子们这种偏爱吧，
1: 关心和偏爱。是的，每一个老师其实对于自己的学生都非常上心。
0: 是的，所以也希望我们当学生的时候呢、嗯、可以多多体谅老师
1: 啊，多体谅、哦。

0: 老师。
1: 有时候可能相互理解的时候，就会感觉，其实老师也很难。
0: 老师是真的很难的，因为是他们又要兼顾家庭啊，又要兼顾学校，又要兼顾大家的学习啊，或者生活。其实当班主任是最辛苦的。
1: 是的，
0: 我发现啊，班主任又要抓班里面的纪律啊、成绩啊，现在还要多去关心一下学生的一些心理问题嘛，真的是蛮不容易的。
1: 是的，

0: 学生时代的我们啊，也不懂珍惜，总觉得老师的唠叨是多余的管束，总想着自由一点。那步入社会之后呢，其实才彻底明白，世界上呢，除了父母啊，老师是唯一真心期盼我们越来越好，毫无私心付出的人。
1: 是的。确实是，也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就是老师和学生都能理解的程度，但是还是更希望我们师生之间能够更加多一些互相的理解，一起更好的生活。
0: 对，那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海龙阁月饼礼盒，中秋佳节美味首选，好月饼匠心造，多重工艺非遗传承，自产优质花生油，饲养健康土猪肉，搭配精选材料，荔枝柴火炒制，五仁味浓郁，皮薄料足，齿下留香。海龙阁月饼，用心感受每一份美味，用爱守护每一份团圆。三地礼盒装，探寻东方韵味，彰显国潮色彩。秋意浓，月正圆，海龙阁月饼不负中秋，不负卿。
2: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3: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4: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5: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6: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1: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9: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8: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点歌送祝福，旋律不停送。
1: 点歌送祝福，
2: 旋律不停送。
1: 欢迎来到今天中午的12:30的点歌送祝福环节，我是书童，
2: 我是春培。
1: 我们今天依然是在视频号和抖音开启了同步的视频直播。
2: 对，那在视频号这边呢，大家可以搜索金曲1019，在抖音这边呢，大家可以搜索贵港电台洋洋，就能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
1: 留下你想听的歌曲的名字，还有你想送出的祝福。
2: 那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啊，书童很用心呐、啊，给大家拖了一首这个《每当我走过老师窗前》，很有记忆、很有回忆的一首歌。
1: 我小学就会唱了，
2: 小学就会唱是吗？
1: 对，一起送给我们的全体教师。

来自视频号的蓝小莹就爱回家这位朋友点播了一首张学友和高慧勋唱的《你最珍贵》，送给所有的教师们。

0: 来听这首叶倩文的祝福，是我们直播间里的阿球点的，他也说祝这个全世界的老师教师节快乐。
1: 是的，祝老师们节日快乐。

0: 我只听过隐形的翅膀，海水漂漂二又来扩充我们的歌库了。
1: 对，他说点这首变
0: 形
1: 的翅膀，陈明真的，一起来听。

0: 节目的最后来听这首汪峰的北京北京。那明天同一时间疯狂星期五，我们会在同一时间11:30在直播间跟大家继续见面。
1: 我们明天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小时候啊，是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2: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呢、啊，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3: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4: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2: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5: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5: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五 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1: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五 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指出，要紧紧咬住“责任”二字，抓住“问责”这个要害，做到权责对等，失责必问。本周是金融教育宣传周，今天的政策公开课来给大家拆解一个真实案例，了解防诈要点。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实施方案》。莲藕丰收，广西贵港市秦塘街道农户忙着采摘销售。面对持续强降雨，湖南郴州市桂东县多措并举，为群众筑起安全温暖避风港。吉林松原市扶余市更新乡举办庆丰收秧歌汇演，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0: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9月1日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文章指出，要紧紧咬住责任二字，抓住问责这个要害，做到权责对等，失责必问，优化责任落实考评机制，对各级各部门党组织负责人，特别是党委党组书记的考核，首先要看抓党建的实效，考核其他党员领导干部工作也要加大这方面的权重，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
0: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1: 本周是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今年的主题是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今天的政策公开课，我们聚焦一个特别容易中招的群体——未成年人，通过一个真实案例牢记防诈要点。最近有个真实案例，一位家长急匆匆到银行查流水，发现账户少了近19万，自己却没操作过，一问才知道是孩子闯的祸。中国银行深圳分行工作人员还原的过程：孩子想要购买演唱会门票，在网上花了1400元找人代抢，抢票失败后，对方谎称钱可以原路退款，但退款前必须完成账户核验。为了追回1400多元的门票费用，孩子在接下来的2周里一步步听从骗子的指令，拿着家长的手机反复进行消费转账。骗子表示所有款项最后都会一并退回，孩子始终没有意识到自己落入了骗局。这个套路的核心就是骗子抓住了孩子涉世未深的特点，以退票退款、账户核验为借口，诱导孩子操作家长手机，最后删除交易短信，彻底切断家长知情渠道。银行工作人员特别提示，家长对自家孩子不设防，犯罪分子却可能通过孩子来盗取资金。正规平台办理退款，绝不会要求先转账再核验，凡是让先转钱的都是诈骗。结合这个案例，专家给出3条家庭金融防护要点。第一，管好密码，手机密码和支付密码不要告诉孩子，微信、支付宝、银行卡的支付密码最好分开设置。第二，设好防线，给孩子常用的支付账户设置单笔和日累积限额，关闭小额免密，开通交易提醒，凡是要求删除交易短信的都是在切断家长的知情渠道。第三，教好孩子，凡是说退款要先转账，要开启屏幕共享的都是诈骗，拿不准的必须告诉家长。专家提醒，万一发现孩子落入骗局，家长要第一时间冻结支付账户，保存全部聊天证据，立即报警，同时联系银行申请紧急止付，尽可能挽回损失，守住家庭钱袋子。既要擦亮双眼，更要筑牢家庭内部的账户安全防线。
0: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1: 眼下正值莲藕成熟采收的黄金时节，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秦塘街道龙岭村的百亩莲藕种植基地进入丰收季，当地藕农抢抓农时有序采收。请听广西贵港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韦小诗采制的稿件。
2: 记者走进秦塘街道龙岭村莲藕种植基地，连片荷叶迎风摇曳，生机盎然，田间地头一派繁忙丰收景象。藕农们手持工具，俯身清理淤泥，采挖莲藕。片刻功夫，田垄间就堆满了刚收获的莲藕。种植大户秦有斌：
3: 我今年种有100多亩莲藕，现在已进入采收期，现在市场价格还算稳定，每天都有500斤左右的订单。
2: 采收后的莲藕经过人工挑选，精细包装，随即装车外运，销往各地农贸市场。不少收购商还专程来到基地现场采购。据了解，秦塘莲藕是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凭借粉、糯、香、甜的独特品质，广受市场青睐。秦塘街道依托得天独厚的富硒水土资源优势，推行标准化、生态化种植模式，培育出的莲藕品相规整，口感上乘，市场认可度极高。今年以来，面对洪涝灾害对农业生产造成的影响，秦塘区精准发力，多措并举，抢抓农业生产恢复，全力稳住全年农业生产基本盘。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一对一为种植户提供专业技术指导，科学指导农户灾后补种改种，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贵港市秦塘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黄瑞昌：
4: 在种植户挖完莲藕之后，我们及时跟种植户沟通，指导他们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补种改种。目前主要是种植蔬菜、玉米等适合季节生长的农作物，把今年受灾的损失降到最低，确保粮食稳展保供。
2: 莲藕采收旺季，基地还吸纳了周边村民就近务工，让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切实盘活乡村特色产业资源。
1: 近日，四川省德阳市绵竹市剑南街道的猕猴桃挂满枝头，每天十几万斤鲜果销往全国各地。新修的沟渠通到了村民家门口，路灯亮了，出行也安全了，一幅和美乡村的画卷正徐徐展开。请听绵竹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瞿青采制的稿件。近段时间，剑南街道山木农业猕猴桃种植基地格外热闹。记者走进果园，一个个饱满的猕猴桃密密匝匝地挂满枝头，采摘、分拣、装箱、搬运，现场忙而有序。这1000亩果园种的全是红心猕猴桃，品种为东红，果肉细嫩，甜度高，在市场上很受欢迎。果子种得好，更要卖得俏。近年来，公司把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统一技术标准，统一品牌销售，不仅让猕猴桃走出了绵竹，更让周边300多户农民尝到了甜头。公司负责人陈元汉：
5: 现在呢，已经是正值今年的采摘季，我们今年的亩产预计大概有1000多斤，然后每一天呢，我们现在可以摘大概15到20万斤左右，整个采摘季预计还有1周多才能结束。我们的销售渠道主要是全国的这个各大市场。
1: 不仅产业兴旺，乡村的环境也越来越好。在五星村11组新改建的沟渠笔直延伸，清澈的渠水不仅滋润着稻田，更温暖了民心。村民王丹丹告诉记者，以前这里是泥巴沟，特别是夏天雨水比较多的时候，屋子里经常进水。后来政府把这条沟修了，安了路灯、护栏，不仅出行方便，晚上有路灯，农田灌溉用水也更方便了。目前剑南街道灌排渠系整治工程共整治重要排洪渠道3条，总长近6公里，乡村人居环境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改善。从硕果累累的产业园到水清岸绿的新农村，图景交织，勾勒出剑南街道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坚实步履。剑南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方新：
6: 立足街道农业农村发展实际，以夯实基础、补齐短板为着力点，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剑南街道将坚持把农业农村工作做扎实、做细致，以务实的举措奋力谱写产业新基础实、 乡村美的剑兰农业现代化新格局。
0: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1: 受台风沙德尔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南省郴州市桂东县部分区域防汛地质灾害风险骤增，危急时刻全县上下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迅速启动紧急避险转移工作。党委政府快速响应民宿农庄倾力支持，爱心商户主动担当，干部群众互帮互助，各方力量拧成一股绳，为转移群众筑起一个个安全温暖的避风港，用行动书写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动人篇章。请听桂东县融媒体中心采制的稿件。
7: 记者在瓯江镇韩口村的如你所愿民宿安置点看到排骨、鸡蛋、毛豆等十多种家常菜品陆续上桌，荤素搭配供应充足。针对老年群体和特殊饮食需求人群，安置点专门准备了水蒸蛋等清淡菜品，细节之处尽显温情。住宿安排同样科学暖心，一楼房间优先分配给老人，实行两人一间标准，其余群众统一安排四人一间整洁客房，被褥、水电、热水等生活设施一应俱全。

0: 试点还专门设置医护服务室，常态化为老人测量血压、检查身体，全方位守护村民健康。同样的暖心服务也在相隔不远的美宿度假公寓安置点延续。安置点里有统一调配的床铺被褥、日常生活用品、饮用水和食品等物资。工作人员24小时在岗值守，常态化开展巡查，对老人、儿童等特殊群体予以重点关怀照料，确保转移群众住得安稳、生活无忧。瓯江镇大坪村下屋组村民郭关娇：
1: 感谢政府的关心，及时把我们接出来安置到安全地点，吃住安排好了，不用我们担心，这又让我们感觉心里特别踏实，很感谢他们。
0: 瓯江镇韩口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陈立维：
2: 我们村里利用各个民宿设立临时安置点，妥善安置转移群众，全力保障大家的安全，等血情解除后再组织群众安全返家。
0: 安置工作有序运转的背后是安置点场所业主的鼎力支持。美宿度假公寓业主罗艳红：
3: 真的绵薄之力保证大家有地方吃有地方住。
0: 在桥头乡，理想桥头农庄第一时间腾出场地和床铺，免费接纳34名避险转移群众。后厨及时开火，乡村干部化身后勤志愿者帮忙洗菜做饭，周边村民也自发送来蔬菜，大家齐心协力做好伙食保障，热腾腾的饭菜端上桌，安置点里暖意融融。农庄负责人陈关华：
4: 我就把农庄场地和床铺给大家，让大家有个安全落脚的地方，让受灾群众能吃得饱住得安，尽一点我们本地人的微薄力量。
0: 桥头乡党委副书记、乡长张航：
5: 面对汛情，有序开展危险区域群众转移工作，做到应转尽转，不落一户，不漏一人。
0: 除了党委政府全力保障，民宿农庄倾力支持，当地爱心商户也主动担当。韩口村新美家超市自灾情发生以来，连续多日主动捐赠方便面、饮用水、饼干等生活物资，用微薄之力传递暖心温情。据统计，截至9月6日17时，桂东县累计转移人口1857户，3376人，其中集中安置群众1537人，严格按照六有标准已妥善安置到位。当前全县上下正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变化，从严落实各项保障工作，待险情彻底解除后，将有序组织转移群众安全返乡。
6: 日前，吉林省松原市扶余市更新乡丛林村举办庆丰收秧歌汇演，周边乡镇十多支秧歌队伍齐聚参演，以传统民俗秧歌展演礼赞丰收，展现乡村新貌。请听扶余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芳采制的稿件。本次汇演旨在传承传统民俗文化，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让村民在热闹的秧歌汇演中感受丰收喜悦，凝聚乡村发展向心力。活动一经发起，便得到周边各村文艺队伍的积极响应，十多支参演队伍精心筹备，全力呈现一场接地气、有温度的乡村文化盛宴。汇演现场彩旗飘扬，锣鼓铿锵，唢呐悠扬，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氛围。参演队员们身着色彩艳丽的演出服饰，手持彩扇绸带，精神抖擞，神采飞扬。伴随着欢快激昂的节奏，队员们迈着整齐灵动的步伐，舒展身姿，尽情舞动，不断变换整齐多样的队伍，以娴熟流畅的动作，饱满的热情，将传统秧歌的灵动欢快展现得淋漓尽致。台下人头攒动，村民过往群众驻足观看，阵阵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丛林村村民郭玉祥：
7: 老百姓都欢迎，非常爱看，大伙都非常高兴，而且呢人员也比较多，各个秧歌队拧得非常好，大伙都愿意看，都很喜欢。
6: 这场热闹的秧歌汇演不仅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让传统民俗文化在基层焕发新生，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形式，鲜活展现了新时代乡村面貌发生的巨大变化和村民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丛林村月霞秧歌队队长董月霞：
8: 我 我们有18支队伍来到了现场，我们欢聚一堂，共同分享丰收的喜悦，丰富业余文化生活。
6: 扶余市更新乡丛林村党支部书记林世轩。

0: 和印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健全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确保乡村振兴投入力度不断增强，促进三农领域投入结构不断优化。近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4亿元，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等五省开展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精准聚焦社会各界关注的 AI 幻灵拟声、 AI 幻觉侵权、网络开合、大数据杀熟、自动驾驶、 AI 模型训练、开源软件、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针对性明确涉人工智能案件实体裁判和诉讼程序规则。在北京，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公众开放日为9月12号到13号，感兴趣的公众可登录服贸会官网小程序或微信公众号预约公众开放日免费门票。陕西西安华清宫景区、西安碑林博物馆等多家景区将于9月10号教师节对教师免费开放。
1: 乡土赛场迸发全民激情，民间体育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田间地头大联播特别专栏，活力乡村体育振兴，和你一起见证乡村力量。
0: 9月8号晚，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 BA 中部赛区闭幕式在新文县古宋镇体育馆举行。中部赛区赛事于9月1号至9月8号在新文县举办，来自江苏、安徽、河南、湖北、四川、重庆、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4支代表队、280余名农民球员参赛。经过前期的激烈角逐，东道主四川新文石海队与湖北咸丰白茶队双双进入决赛，最终新文石海队获得中部赛区比赛冠军。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不愁吃不愁穿，小孩子有什么可抑郁的？
2: 孩子的生活也不是一张白纸，学习压力、同学关系、家庭矛盾都有可能压垮他们。
3: 妈妈，我肚子疼。
2: 抱怨身体不适往往是孩子最常见的求助方式。
4: 不能说，说你两句就几天不理人。
3: 可您从来都不问我为什么不开心。
2: 这不是娇气，也不是脆弱，他们可能是病了。
4: 别嘚瑟，门门第一才算真本事。
3: 所有的时间我只能用来学习，考了第一还是要挨骂。
2: 好好说话也是成年人要学习的事。
1: 为啥就欺负你？是不是自己的问题？
5: 妈妈，这一次你可不可以站在我这边？
0: 孩子也不总是阳光快乐的，他们也会感到孤独和忧郁。这种时候第一个伸出援手的难道不应该是父母吗？
6: 来，爸爸带你去做个心理咨询。
0: 没事儿没事儿，妈妈陪着你。
7: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9: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8: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只听好声音，
1: 那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2: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3: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1: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4: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珍贵。
1: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金曲。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有今生，今生做兄弟，没来世，来世再想你。海上的歌，脚步来飘过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海龙阁月饼礼盒，中秋佳节美味首选，好月饼匠心造，多重工艺非遗传承，自产优质花生油，饲养健康土猪肉，搭配精选材料，荔枝柴火炒制，五仁味浓郁，皮薄料足，齿下留香。海龙阁月饼，用心感受每一份美味，用爱守护每一份团圆。三鼎礼盒装，探寻东方韵味，彰显国潮色彩。秋意浓，月正圆，海龙阁月饼不负中秋，不负卿。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只听好声音。
1: 爱上经典。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
3: 的城市。
2: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海龙阁月饼礼盒，中秋佳节美味首选，好月饼匠心造，多重工艺非遗传承，自产优质花生油，饲养健康土猪肉，搭配精选材料，荔枝柴火炒制，五仁味浓郁，皮薄料足，齿下留香。海龙阁月饼，用心感受每一份美味，用爱守护每一份团圆。三顶礼盒装，探寻东方韵味，彰显国潮色彩。秋意浓，月正圆，海龙阁月饼不负中秋，不负卿。
2: 老师，是我，我是您2012届的学生。
3: 老师，您那句我再讲两分钟，我现在开会也在用。
4: 老师，我一直想问问那位体育老师，他到底是什么病？
5: 老师，您说上了大学就轻松了，我现在大四了，我想跟您算算这笔账。
6: 老师，我们还是
7: 是这里待过最差的一届。
8: 老师，我现在也当老师了，您辛苦了。
9: 老师，谢谢您当年没放弃我。
10: 老师，放心吧，我们现在过得很好。
0: 我们现在过得很好，这是教师节我们最想对您说的话。
11: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4: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15: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17: 贵港的声音
1: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撑着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从爱写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

0: 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九，只听好声音。
1: 扬时代新风，展巾帼风采。欢迎收听何姐姐说。
2: 大家好，我是何姐姐邓方圆，是贵港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财务科副科长。2026贵港三十而立，今天我想和大家讲讲这三十年里属于我们住房公积金的故事。1996年，贵港升格为地级市，开启了城市化进程的崭新篇章。随着河城的拔节生长，贵港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在2003年6月应运而生，担负起全市职工住有所居的民生重任。23载春华秋实，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贵港市住房公积金制度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为数万家庭筑起了温暖的安居梦。紧跟贵港建市发展的脚步，属于我们城市的住房公积金事业从金种子长成了今天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是党委政府、企业和缴存人的支持，以及一代代公积金人的披荆斩棘，共同搭建起了属于贵港人民独有的住房公积金制度。如今我们不仅实现了资金规模的飞跃，更是在制度创新、服务优化、惠泽民生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一是归集扩面，织密保障一张网。2025年，全市住房公积金缴存额达33.29亿元，缴存总额突破294亿元，缴存人队伍壮大至17.78万人。更令人瞩目的是，制度的阳光洒向了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群体。2025年，新增灵活就业人员1850人，让他们也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住房储蓄罐。二是精准滴灌，托起群众安居梦。2025年，市住房公积金加大落实租购并举，提振住房消费，发放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7.04亿元，累计贷款总额已达112.34亿元，支持职工购建房27.48万平方米。新市民、青年人的租房需求得到重点倾斜。2025年，租房提取金额达2.31亿元。同时，通过代际互助，我们支持父母与子女之间互助使用公积金。截至2025年末，累计支持缴存人使用公积金余额支付首付款超6000万元，真正实现了住房保障普惠化。三是聚焦关切，打好政策组合拳。2026年4月，在建市30周年之际，贵港公积金再次释放大礼包。不仅全面提高了贷款额度，单方缴存最高可贷50万元，双方缴存最高可贷60万元，还恢复了商转公业务，大幅降低职工还款压力，同时对多子女家庭购房给予额度上浮支持。二孩家庭最高贷款额度相应提高10万元，三孩家庭最高贷款额度相应提高20万元，更有老旧电梯更新提取、物业费提取、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提取等一系列新政，实现了从买房建房到养房护房的民生服务全链条覆盖。四是数字赋能，跑出服务加速度。从昔日的柜台排队到如今的直接秒办，数字化转型让服务质效腾飞。通过网上业务大厅和手机平台，12类提取事项实现一网通办，提取业务网办率接近70%，账随人走，钱随账走，成为了业务办理常态，群众的获得感与满意度显著提升。居者有其屋是千年华夏的民生夙愿，安居乐业是新时代治国理政的重要标尺。作为保障群众住房需求的民生部门，我们始终与城市的发展同频共振，用真情实意的服务稳稳托起百姓的安居梦。站在建市30周年的历史节点上，贵港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继续紧跟贵港城市发展的建设步伐，坚持以服务人民为中心，深化改革创新，守好百姓的钱袋子，为更多家庭圆梦安居，为贵港市的优居宜居贡献公积金力量。 下一个30年，风景必将更加美好。
1: 感谢收听何姐姐说。

0: 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剑。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王哥。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杂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7: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8: 幸福是最美的事，
9: 直到我的痛，
8: 玫瑰花开，似烟火盛开，
0: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海龙阁月饼礼盒，中秋佳节美味首选，好月饼匠心造，多重工艺非遗传承，自产优质花生油，饲养健康土猪肉，搭配精选材料，荔枝柴火炒制，五仁味浓郁，皮薄料足，齿下留香。海龙阁月饼，用心感受每一份美味，用爱守护每一份团圆。三顶礼盒装，探寻东方韵味，彰显国潮色彩。秋意浓，月正圆，海龙阁月饼不负中秋，不负卿。
2: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3: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4: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5: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6: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5: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6: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8: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3: 金曲连连听。

半星期，快乐死，双方都得到胜利，没有。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成事。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听好声音。
1: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温度的广播。
2: 金曲连连听。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春色。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1019至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海龙阁月饼礼盒，中秋佳节美味首选，好月饼匠心造，多重工艺非遗传承，自产优质花生油，饲养健康土猪肉，搭配精选材料，荔枝柴火炒制，五仁味浓郁，皮薄料足，齿下留香。海龙阁月饼，用心感受每一份美味，用爱守护每一份团圆。三顶礼盒装，探寻东方韵味，彰显国潮色彩。秋意浓，月正圆，海龙阁月饼不负中秋，不负卿。
2: 我们小时候啊，是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3: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呢，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4: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5: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6: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收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我的心太乱》。

台湾地区歌手小刚创作并演唱的《我的心太乱》，1997年在内地大红大紫，几乎所有的歌迷都以为他是台湾才刚刚推出的歌坛新人。实际上，小刚也就是周传雄，1989年就进入到了歌坛，短短的几年内推出了十张专辑，有台湾情歌教父的称号。我的心太乱是歌手小刚1996年发行的专辑，这张专辑标志着艺名小刚到本名周传雄的形象转型。周传雄清亮的演唱中多了些低沉的音色，他开始释放自己的情感，将最脆弱的情绪融入到歌曲中。听他唱歌，总会有许多复杂的感情产生，干净的声音中略带沧桑，而旋律里传递出来的有忧伤，又能使人感觉到温暖。接下来就听周传雄《我的心太乱》，祝你安好。

客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我们的70年代，我们的80年代。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扬时代新风，展巾帼风采。欢迎收听何姐姐说。
2: 大家好，我是何姐姐邓方圆，是贵港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财务科副科长。2026贵港三十而立，今天我想和大家讲讲这30年里属于我们住房公积金的故事。1996年，贵港升格为地级市，开启了城市化进程的崭新篇章。随着合成的拔节生长，贵港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在2003年六月应运而生，担负起全市职工住有所居的民生重任。23载春华秋实，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贵港市住房公积金制度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为数万家庭筑起了温暖的安居梦。紧跟贵港建市发展的脚步，属于我们城市的住房公积金事业从金种子长成了今天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是党委政府、企业和缴存人的支持，以及一代代公积金人的披荆斩棘，共同搭建起了属于贵港人民独有的住房公积金制度。如今我们不仅实现了资金规模的飞跃，更是在制度创新、服务优化、惠泽民生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一是归集扩面，织密保障一张网。2025年，全市住房公积金缴存额达33.29亿元，缴存总额突破294亿元，缴存人队伍壮大至17.78万人。更令人瞩目的是，制度的阳光。

0: 撒向了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群体。2025年，新增灵活就业人员1850人，让他们也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住房储蓄罐。二是精准滴灌，托起群众安居梦。2025年，市住房公积金加大落实租购并举，提振住房消费，发放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7.04亿元，累计贷款总额已达112.34亿元，支持职工购建房27.48万平方米。新市民、青年人的租房需求得到重点倾斜。2025年，租房提取金额达2.31亿元。同时，通过代际互助，我们支持父母与子女之间互助使用公积金。截至2025年末，累计支持缴存人使用公积金余额支付首付款超6000万元，真正实现了住房保障普惠化。三是聚焦关切，打好政策组合拳。2026年4月，在建市30周年之际，贵港公积金再次释放大礼包，不仅全面提高了贷款额度，单方缴存最高可贷50万元，双方缴存最高可贷60万元，还恢复了商转公业务，大幅降低职工还款压力，同时对多子女家庭购房给予额度上浮支持。二孩家庭最高贷款额度相应提高10万元，三孩家庭最高贷款额度相应提高20万元。更有老旧电梯更新提取、物业费提取、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提取等一系列新政，实现了从买房建房到养房护房的民生服务全链条覆盖。四是数字赋能，跑出服务加速度。从昔日的柜台排队到如今的直接秒办，数字化转型让服务质效腾飞。通过网上业务大厅和手机平台，12类提取事项实现一网通办，提取业务网办率接近70%，账随人走，钱随账走，成为了业务办理常态，群众的获得感与满意度显著提升。居者有其屋是千年华夏的民生夙愿，安居乐业是新时代治国理政的重要标尺。作为保障群众住房需求的民生部门，我们始终与城市的发展同频共振，用真情实意的服务稳稳托起百姓的安居梦。站在建市30周年的历史节点上，贵港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继续紧跟贵港城市发展的建设步伐，坚持以服务人民为中心，深化改革创新，守好百姓的钱袋子，为更多家庭圆梦安居，为贵港市的优居宜居贡献公积金力量。下一个30年，风景必将更加美好。
1: 感谢收听何姐姐说。
2: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3: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2: 天气不好吗？
3: 没有。
2: 那就不说。
3: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2: 你有吗？
3: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2: 那就不说。
3: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2: 有吗？
3: 有。
2: 那就可以说。
3: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2: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3: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2: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3: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2: 好吃就会好卖。
4: 诚实才能成事。
5: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5: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8: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7: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9: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小白屋的人，
1: 快乐不打烊。
0: 这里是贵港电台金曲1019，大家好，我是杨洋，
1: 我是孟克，
0: 杨帆筑梦组合现在
1: 开始营业。
0: 我的节目已经开通了抖音直播，抖音的朋友们呢，可以搜索贵港电台杨洋，就可以来到直播间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啦。
1: 是的，那微信视频号的朋友也可以搜索金曲101.9来收看慢直播，也可以搜索101.9老友记来看看我们主持人的快乐片段，或者在喜马拉雅搜索贵港金曲101.9来收听直播节目，还有往期节目。在这里感谢大家的支持，
0: 谢谢。即将下班，音乐不断，一起进入今天的
1: 音乐先锋战。战战战战战战战。
0: 今天第一首来自
1: 乡野低频的一首歌啊，叫做莫忙。
0: 莫忙，
1: 哎，你莫忙噻，
0: 别着急噻。
1: 哎，那这首歌呢是在今年的8月13日正式发行的
0: 新歌，哎，
1: 对，收录在同名的单曲专辑里面。
0: 嗯，那这首歌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哎，这个你听这个名字啊，乡野是吧，就很明显的它是沾一点那种民谣的感觉，
0: 就是你看又很乡野，就是那种很空旷很舒服，有稻田的风，然后呢又是低频的，又不会说让你听起来特别的难受刺儿挠的。
1: 哎，是的啊，而且呢它也是一首来歌唱普通人心境的这种唱法，而且用的是非常朴素的那种表达，对吧？
0: 哦，
1: 嗯，它的独特之处呢，我觉得就是它唱出了现在很多人的一种境况。
0: 怎么说？
1: 就是大家都被一些事，被一些人推着向前跑。
0: 哦，是，那有时候你觉得你想躺平，但是没办法，我身上有很多责任，大家都等着我去完成这个事情，大家都等着什么什么的，我没有办法，我就得被大家推着跑。
1: 对，大家都觉得在社会上生存就是不退，不进则退嘛。
0: 是的，啊，落后就要挨打嘛。
1: 哎，是的，所以说呢这首歌的创作，你看它的名字叫莫忙，对吧，那就是瞄准了这种普遍的一个生活状态了，想告诉大家其实生活是不需要赶场的。
0: 哦，这个赶场这个词儿用的太好了，
1: 是不是？
0: 人嘛，就是有时候，今天我也是跟我们那个实习生聊说，我觉得最近好忙哦，但什么都好像都没做得太好，
1: 是吧，
0: 就是一直瞎忙。对对对，一直都在赶场，做完这个做这个，干完你的干你的，卖完这个卖那个，拍完这个拍那个，但是成效都不怎么好。
1: 是是，
0: 我觉得有时候是不是真的得停下来先去休整一下，然后再出发，会效果更好呢。
1: 哎，对，而且啊你看这个事物的规律自然有它发展的一个方向嘛。啊，花会开树会长的。其实呢这首歌也不是去说教似的跟大家讲道理，
0: 嗯，
1: 就是借这种自然界的规律来讲人的生活节奏是有自己的一个步调的，你不用逼着自己一直加速。
0: 是的，
1: 哎，是的，确实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啊，其实一直都会觉得像杨洋你说的一样，就是什么事情没做好啊，就觉得天都塌了一样，对不对？
0: 是。
1: 其实呢，就是在网络上这两年呢，还有一个说法叫做红领巾理论。
0: 怎么说？
1: 就是你看我们以前上小学的时候，就如果说老师说啊，明天我们升旗，所有的同学必须穿校服和扎红领巾，
0: 如果
1: 你没扎没戴红领巾，你当时会不会觉得
0: 哇天哪，我就觉得那个校门我走不进去了，
1: 对吧，天都塌了，甚至说你想象说老师那个马上要批评你的那个样子，你就已经很恐怖了。
0: 对，就是包括暑假作业也是一样的。
1: 哎，是的，
0: 真的，我就偷懒，我就有一两篇没有写怎么办呢，我就觉得天都要塌了。但是你现在再回头看，
1: 对，
0: 多大点事儿啊。
1: 哎，现在你再回想当时没有戴红领巾的某一个白天，你觉得也就那样嘛，
0: 就是地球还是一样转，小鸟一样唱歌，
1: 啊，
0: 生活还是那么的美好。
1: 你并没有因为戴红领巾你的生活就没有继续下去。
0: 对，
1: 对， 对，
0: 是的。
1: 所以说呢这个大家有些事情啊一定要看得通透一点。
0: 嗯，
1: 就是我现在被这个理论教育的，就是有些事情呢我不会以当下的一个视角来看，
0: 嗯，
1: 我有可能过个10年8年的，我再回头看这件事，我发现我还是否依然像当下这么重视它。如果是的话，那我肯定就是一点岔子不能出了。
0: 对，打开格局去看。
1: 对，
0: 对，
1: 如果不是的话呢，其实有些时候啊放过自己也等于放过他人。
0: 是的，当然了也不是说劝大家要躺平啊，
1: 哎，
0: 只是说提醒大家不要时时刻刻的紧绷，不必强求每件事这都要赶在最前面。
1: 哎，这个也是这首歌的内核啊。
0: 对，
1: 有些事情呢就是不必总盯着那种远方的结果啊。
0: 是，
1: 其实呢生活最重要的还是体验派。
0: 对，
1: 一草一木啊，走过的每一段路其实都是值得我们珍惜的。
0: 是的，
1: 不必去强求完成某一个又一个，一个一个又一个的结果。
0: 是的，包括以前我也跟冰璇聊过，说为什么我永远都是千年老二，我做什么，我其实做了一件事情我很认真去做了，但是我永远都不是第一名，包括以前在学校参加什么十大歌手啊，再到后面考试啊什么的。然后他给我说了一句话，我就觉得真的说得很对。他说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普通人呐，你没有必要要求自己什么都要做到最好。
1: 而且从我的角度来看的话，如果你虽然不能得第一，但是你每年都能得第二，也是很厉害的一件事啊。
0: 就是要懂得知足。
1: 对，我们中国人讲究中庸之道啊，人家说呢，排第一锋芒太露反而不一定是好事的。
0: 对，就是你要懂得知足，
1: 对对，
0: 然后懂得享受当下。
1: 哎，是的啊，承认自己的这个取得的成就，不用过分贬低。
0: 是的。
1: 好吧，那接下来一起来听一下这首非常有意义的《莫忙》。

0: 即将上班，音乐不断。
1: 是的，那接下来呢，就聊一首不是那么新的歌啊，但是呢，依然是非常经典啊。
0: 他哪首不经典？你告诉我。
1: 哎呀，这像他这个级别的，就只能自己跟自己打架了，
0: 是，
1: 对吧？自己的作品和自己 PK 了。
0: 是的，
1: 是的，一首张学友非常有反差感的冷门好歌啊，《白自在》。
0: 没错，提起张学友，大家最先想到的大多都是那种抒情的慢歌啊，经典的情歌，但是这首《白自在》完全跳出了他原来的固有风格。
1: 没错，那这首歌发行的时间呢，是在2014年12月23日啊，
0: 相对来说是他的歌曲里面比较新的了。
1: 没错啊，收录在他就是过了7年啊，暌违7年之后推出的一个国语专辑《醒着做梦》当中啊。而且这首歌呢，也是这张高品质专辑里面非常具有个性的一张一首作品。
0: 醒着做梦。
1: 对，醒
0: 那不就是那呀除了说变年梦
1: 啊，
0: 就是你就在白日做梦的意思吗？
1: 对，但是我其实他这个名字反过来就特别是我向往的一种生活状态，梦着干活这样我就感受不到干活的辛苦，因为我在睡觉
0: 啊。你想梦游啊？
1: 梦游的时候，就在这里把工作做完了。醒了之后，哇，我的工作做完了。
0: 醒完之后又好空虚啊，什么的时候都做梦的时候做完了，我醒来干啥呢？
1: 吃喝玩乐
0: 啊，那你很累耶，你休息的时候也没能休息好。
1: 是的啊，那这首歌呢，最初的其实这个 demo 版本啊，就学友哥本人呢，其实还是有些犹豫的，因为毕竟和他以前熟悉的那种擅长的曲风啊，差异比较大嘛，
0: 是风格突破非常的明显啊，可以说
1: 是。
0: 是
1: 的，所以说最后呢，也是在专辑制作人的坚持之下啊，然后重新的打磨改编啊，继续才有了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成品问世啊。
0: 是的，那其实学友哥自己也坦言啊，这张整张《醒着做梦》的专辑里面，他诠释起来最得心应手、最不费力的一首歌。
1: 就是这首。是的，那其实你看大家一想到转型啊，和以前风格不同，大家就觉得可能一开始应该会比较吃力，
0: 会有压力。
1: 对，反而是他最不费力的，这个就很颠覆大家的一个认知了，是不是？那白自在这首歌呢，其实是一种典型的重摇滚曲风，
0: 哇哦，
1: 带着利落强劲的节奏啊，但是呢它不是一下子就重的那种啊，它是有一种慢慢的
0: 循序渐进。
1: 而且最近呢，有那个胡彦斌曾经翻唱过一版。
0: 哇哦，
1: 对，所以我今天给大
0: 家说明这首歌是非常优秀的。
1: 对，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时候呢，其实我还在考虑我是推荐一下原版呢，还是推荐比较新的这个改编版。
0: 先听原版，
1: 对，
0: 如果大家喜欢
1: 再来改编版啊。
0: 是，
1: 所以说这首歌呢，我是觉得非常值得大家一听啊。如果说您是这个学友哥的粉丝啊，歌迷的话呢，我相信您可能会了解一下，但是我相信大部分呢，有一些可能路人粉
0: 是
1: 真的还不太听说过这首歌曲。
0: 那这首歌其实它的内核也是还蛮强的，就是抛开世俗的评判、外界的褒贬，不要去纠结输赢，不要追逐旁人的喝彩，主打一个做一个清醒的自我、坦荡洒脱的人。
1: 就是醒着做梦点题了啊。
0: 是的，
1: 所以说《白自在》这首歌呢，就是把这种不随波逐流、忠于自我的态度唱得很干脆了，
0: 很有力量，但是呢又不是很张扬浮夸的那种。
1: 是
0: 的，越听越有态度，越品越有味道，摇滚佳作。
1: 没错啊，所以说啊，如果你喜欢这种有态度、有力量曲风的朋友，可以来一起重温一下这首《白自在》。

0: 即将下班，音乐不断。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三首歌，
1: 哎，也是一首非常有个性的原创作品啊！而且呢，在他刚刚面试的时候呢，还正经是小火了一下啊！
0: 哇哦，
1: 我觉得小火都有点谦虚了啊！嗯、真的是那段时间，很多人都在讨论这首歌，就是梁星的《有谱》。
0: 你这个人真有谱啊！
1: 哎，是的，那这首歌一出呢，真的是记忆点太深刻了啊！嗯、而且呢，他一问世就是2021年推出的一个现场版本啊，收录在综艺《我的音乐你听吗》第5期的合集当中啊。
0: 是的，
1: 哎，
0: 其实这首歌的创作背景还挺有意思的，
1: 对，
0: 因为现在的综艺嘛，就是他不往制作人既定的那个方向去走，他就有看头。对，包括像近期的那些浪姐，
1: 哎，
0: 是的，就是哎。总是那些默默无闻的，在制作人看来是不被捧的那些小咖，然后哎，原来他才是、
1: 哎、逆袭是吧？
0: 对、
1: 哎，
0: 那其实当时梁星参加这个《我的音乐你听吗》第5期的时候，前期的表现也不是被太多人看好的，
1: 哎、
0: 排名也是处在末位的，
1: 是的，是的，
0: 承受了不少外界的议论。这首歌呢，就是在这样的处境下，很短时间内创作完成的，
1: 就是属于是灵感被激发出来了。
0: 对
1: 啊，所以说呢。这首歌他演绎的如此之好，就是因为他是把自己身处的这种困境、
0: 嗯、
1: 还有包括旁人的一些刻板的评判嘛，都写到了这个歌里、嗯、
0: 是
1: 用以自嘲也好或者是戏谑也好啊，其实去直面这种非议，包括他的舞台他是把自己画成小丑一样、
0: 哦、
1: 哎，来演绎这个歌曲啊，所以说那个效果非常好，也是诞生了这个薛之谦老薛撕这个歌词的名场面、
0: 哦、哇哦，
1: 就听嗨了已经、
0: 嗯、
1: 啊，对，而且呢这首歌你听完之后就是三个字，不服输啊，就是这种感觉。
0: 嗯，
1: 你看歌词里面啊，穿拖鞋配身西装，
0: 哇，那不就是广西、两广人的穿搭吗？人字拖走天下，
1: 原来是这个样子。
0: 对呀，就很接地气的画面嘛。
1: 哎，是的啊，而且呢，它是前半段呢是有点调侃，就轻松的唱法，到后半段的情绪慢慢的抬升，最后推到顶端啊，而且结尾的时候还趁着念了一遍唐伯虎的那个诗、啊，就把那种不被理解啊，别人笑我
0: 太疯癫。我笑
1: 他人看
0: 不穿，
1: 哎，就是展示一下，就是自己真实的这种自我的这种态度，
0: 嗯，
1: 对不对？所以说我觉得他这种标榜自己不会服输的这种精神，也是当年他能够吸引很多人共鸣的一个原因啊。当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这首歌真的很好听，
0: 对
1: 啊，真的是很好听。听完之后既有共鸣，又觉得又是
0: 我觉得每个人都会，就是怎么讲呢？就会感同身受，因为你。不管是什么样的人，你都会遇到别人的指指点点嘛。
1: 哎，是的。
0: 这首歌就像一次发声，告诉大家不必迎合世俗的标尺，守住自己的步调就够了。
1: 对，你看老先生说啊，综艺节目都是剧本啊，不要相信啊，不要入戏太深。哎，其实这个呢，我觉得啊，就算有剧本也无所谓。
0: 嗯，
1: 电视剧、电影还有剧本呢，你不也看吗？
0: 看得开心就好了。
1: 对，就看这个人的这个，比如说综艺的导演功力啊。
0: 嗯、
1: 你如果把他导的这个剧情确实跌宕起伏，而且让我觉得没有太多的违和之处，
0: 你就当他是一个电影。
1: 电视剧
0: 对，就看看就好了。
1: 对，
0: 但像老先生说的，真的有些人真的是很入心入肺的那种啊，就开始啊，他怎么可以这样？我很生气啊什么的，没必要。
1: 比较明显的就是那个有一个叫歌手的那个节目嘛，
0: 嗯，
1: 他们当时说最有戏的就是台下的观众，
0: 嗯，
1: 就听的已经都听的都沉醉了。
0: 哇哦，
1: 啊，对，是吧？大家
0: 一起来沉醉一下这首梁星的
1: 《有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九，只听好声音。
1: 下班不内卷，
2: 快乐不打烊。
1: 下班前后陪你

0: 迎回到下班前后畅聊直播间，大家好，
1: 我是洋洋，
0: 我是我今天有刷到一个视频，就是近2026年的教师节是你从教的第几年？
1: 你是直接故意跳过我名字的是吗？我突然想到一个，
0: 大家都认识了吗？
1: 你名字这么长啊？我突然想到一个2026年的什么什么？
0: 大家好，我旁边的是孟老师。
1: 哎，
0: 为什么我们会孟老师这样称呼呢？其实也教书育人过，是不是？不说桃李满天下，反正在课堂里也颇受学生的喜爱。
1: 哎呀，曾经也是孩子王
0: 啊。对
1: 是的啊。那今天是教师节嘛，对不对？然后包括朋友圈啊，还有很多地方都能看见大家对于老师的这个祝贺呀，
0: 是
1: 祝福，对不对？
0: 对，
1: 包括准备一些小礼物。是的，还有很多的仪式感啊。
0: 是的，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教师节。听说老先生的另一半
1: 哦
0: 也是个老师呢。
1: 哦，
0: 哇，
1: 也是老师。哎呀，那就祝您教师节快乐。
0: 祝您对象教师节快乐。那其实我觉得所有的当父母的这些朋友们也算是老师嘛。
1: 嗯，
0: 因为父母就是孩子的人生的第一任老师。
1: 哦，就是怎么样你都要过这个节是吧？
0: 是，就不管就是啦。
1: 就问父母想要过教师节怎么过，我是我家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0: 因为其实从小我妈就一直给我洗脑说，哎呀，以后长大你就做老师就好了，你看多好啊，又有寒假又有暑假又不辛苦，
1: 哎呦，还
0: 都是跟小朋友打交道，最适合你了，你长得又矮，你能做什么体力活？
1: 你完全可以说，妈妈，我做教师跟我矮不矮没什么关系。不要故意提这个。
0: 我小时候就很讨厌老师，我觉得老师老是管着我，我才不要做老师，我最讨厌的就是老师。
1: 孩子嘛，肯定是这样的。
0: 最后还是没绕过来，虽然说我在电台上班，但是还是用了自己的一技之长，然后去教孩子们，提高他们的口才啊，什么之类的。
1: 没错。
0: 想一想，算下来
1: 也教了很多班了，
0: 也有10年了。
1: 对。
0: 我从教少说也有10年了，所以叫我一声杨老师不过分吧？
1: 杨老师好，
0: 孟老师教师节快乐。
1: 孩子们就是一定要好。
0: 对，拖拖拉拉的唱读啊。
1: 哎，是的，其实教师节呢，我觉得真的是值得重视起来的一个节日。因为
0: 是的，
1: 虽然说啊，他有寒假有暑假，这个作为成年人来说是非常弥足珍贵的这个两个假期
0: 了。但是其实他们的寒假暑假也没有那么长啊。
1: 哎，是的，而且他们平时不放假的时候是真的好辛苦。
0: 对，而且寒暑假的话他们要提前回去备课。
1: 哎，
0: 你想啊，家里面现在开放三胎最多也就3个，是不是？生个双胞胎4个。你想他们每天都要面对几十个人，平时我们上课7个8个我都快要崩溃了，一周就见那么一次，他们每天都要面对，都是家里的小祖宗。
1: 没错啊，你看我们之前任课的时候，一个班可能大概也就10个学生左右嘛。有时候啊，真的是已经上课上到头皮发麻了。
0: 是
1: 啊，那你想一个班级，你知道我当时上高中和初中的时候，我一个班里有多少学生吗？
0: 多少个？
1: 我高中是108个学生在一个班里。
0: 一个班吗？
1: 对，然后初中是110几，将近120。
0: 这么多人？
1: 对，
0: 我们这边听说高中最多也就是60多号人，现在小学是50多号人嘛，我都觉得已经很多了。那100多号人坐在后面的同学能看见吗？能听见吗？
1: 就看到谁的个头高谁就坐后面嘛。
0: 啊，
1: 对，然后那个时候呢，
0: 那也得看眼神好不好。
1: 那眼神好不好，对，这个也要看。
0: 那老师得多大声啊。
1: 对，而且你想我上学那个时候又不是说有那种标配的什么扩音器，
0: 对，也没有什么小蜜蜂什么的。
1: 哎，
0: 那真的是纯靠老师的
1: 肺活量。
0: 那很辛苦。
1: 对，每一位都是女高音和男高音。
0: 因为我记得以前我们读书的时候还没有现在这种智能的什么白板啊。
1: 哎，
0: 老师都是用粉笔的。
1: 对，所以说那个时候
0: 他们的，哎呀，真的，我
1: 对身体损伤也蛮大。
0: 我坐过前排，我闻到过那种粉笔的灰尘，真的

0: 很难受，那老师一干在讲台就是站几十年的，
1: 对，他们很多就普遍都是肺部会有一些问题啊，都是常年吸这个粉笔灰嘛，所以后面也普遍就是为什么改成就是不用粉笔啊，
0: 嗯，
1: 改成用一些那种干净的板和笔，
0: 是
1: 啊，这个，
0: 所以说以前不了解会就很讨厌老师这个职业，
1: 对，
0: 但是现在理解了之后我就会非常尊重这个老师的这个职业。
1: 哎，是的，而且呢其实相比于我们城区城市里面的老师来说，
0: 嗯，
1: 还有一类老师更辛苦的，就是什么，就是那种
0: 乡村支教的，
1: 哎，乡村教师或者是支教的那种老师。
0: 是我第一次接触那种村里的老师，就是张艺谋导演导的那个一个都不能少。
1: 哦，
0: 就虽然那个小女孩她也不是什么很厉害的老师，但是她就是那个一个不能都不能少的那个镜头啊，我就觉得真的不容易，
1: 嗯，对，是的，而且呢就是我觉得教书育人啊真的是太重要了，
0: 嗯，
1: 啊，因为他是你可以往大一点说他是掌握了我们国家未来几十年发展的命脉，
0: 是，
1: 啊，对不对，
0: 对
1: 啊，未来几十年的中流砥柱，社会上的中流砥柱都要先从他们的手里过一遍，
0: 嗯，
1: 然后培养成才才能输送到社会上嘛。
0: 是的，
1: 所以说一个好的老师对于孩子的一生都是非常重大的一个改变。
0: 是的，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一聊老师这个话题，大家关于这个话题有什么想说的都可以在我们的抖音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
1: 是的，
0: 接下来先听这首歌，这首歌是来自谭健次《粉笔》写给老师的歌哦。

0: 刚刚老先生在我们抖音直播间问说，哎，今天有学生送杨老师礼物了吗？因为今天不是上课的日子，就是我们的那个小主播没有上课嘛，所以说就见不到学生，没有收到礼物，但是收到了书童老师郑老师送的这个贵妃荔枝月饼，大家如果喜欢的话也可以在我的直播间的小黄车里面去看看，虽然没有这个贵妃荔枝月饼，但是我有上那个买二送一的，大家可以试着下单看看，那个还是蛮划算的。
1: 对，有很多种不同的口味啊，大家多多挑选一下。
0: 是的，虽然说我没有收到学生的礼物，但是呢我给猪皮的老师准备了礼物，然后刚刚讲了一大堆，我就说我给好老师送的我觉得是很实用的东西，那是唇膏嘛，而且是没有颜色的那种，能够保护到嘴唇，而且这个是刚需。然后这一看，哎，老先生说张老师给他们家孩子的老师也是准备了唇膏。
1: 哦，心有灵犀，大家都在想到这一点。
0: 或者说张老师他本身他自己也是个老师，他就觉得什么东西实用的他就送那个。
1: 哎，也是哦，自己就是从事这个行业就比较了解。
0: 是的，而且现在不是倡导不用给老师送太贵重的礼物吗？
1: 是的，
0: 太贵重老师他也不敢收。
1: 对，
0: 我觉得你能
1: 表达心意就好。
0: 对，像我们以前小时候的话真的就是给老师画张贺卡嘞。
1: 哎，是的，
0: 老师也收得很开心啊。
1: 对，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呢有时候就是全班呢集资给老师买束花，因为全班你想100多孩子、其实每个人也出不了多少钱嘛，
0: 是
1: 对自己的零花钱就绰绰有余，然后就可以给老师买束花。
0: 当时老师应该肯定很感动，
1: 对，
0: 如果他多了可能老师会觉得有点碍事，但是全班大家一起送了他会很感动啦。
1: 对，这个我们那时候都是密谋，不让老师知道，班长来组织，然后每个人呢可能给5毛钱，然后全班就集出50多块钱就可以买一束花，甚至还能买点水果。
0: 哦，因为那个时候的物价相对现在来说
1: 便宜很多。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所以说我觉得老师当时看到就是那个惊喜的时候就那个开心的表情啊现在还记得啊。有些时候就是虽然是不是很贵重的礼物，但是老师会在收到的一瞬间他就会有一种
0: 仪式感嘛。
1: 对，他会很感动，因为确实很辛苦这份工作。
0: 因为其实说实话哦，大家这么多个班，别的班的老师都收到了，他自己什么都没有，我觉得可能会失落。但
1: 是
0: 呢，因为可能就是这个规定，这老师也不能收这种太贵重的礼物。其实老师也不希望学生跟家长就太破费，但是能感受到心意的话，我觉得老师今天晚上回去还是很开心的。
1: 哎，是的啊，要让他有一种确实是今天自己过节的这种感觉嘛，对吧？也是很重要的。
0: 是的，
1: 对，而且呢，我觉得尊师重道这个东西呢，它是从自古以来就在我们中国人起码是一直在提倡的嘛，
0: 对，
1: 对不对？因为老师确实是他和很多职业不同，因为他接触我们的时间要早于很多职业，
0: 是，
1: 对不对？而且陪伴的时间甚至有些时候比家长都久，
0: 确实，哎，
1: 对不对？
0: 对
1: 啊，在人生当中最长最年轻最天真烂漫的那段时间都是由他们来帮你塑造你的一些三观啊，对吧？然后来教育你的一些，就是无论是真正的应用知识，还是说你的素质教育，
0: 对，
1: 其实他们的影响都是不可忽视的。
0: 是的，那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很应景啊！今天是2026年9月10日，教师节，大家今天有没有跟老师有相关的一些人有什么好玩的故事，或者说你像老先生你家的对你的队友就是老师嘛，关于老师这个职业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啊，或者是难忘的事情都可以跟我们聊一聊。
1: 哎，是
0: 的，我们再来听首歌吧，这首歌来自老师晚上好的主题曲长腿叔叔。

0: 你对上学时间就是期间哪位老师印象最深呢？
1: 高中的地理老师班主任。
0: 为什么？就是因为他是班主任吗？
1: 不是，因为就是现在还是觉得对他很抱歉。
0: 怎么说？
1: 因为其实你高中的时候比较叛逆嘛，
0: 啊，
1: 然后我们那个时候你知道有，我们之前是用 QQ 的，还没有微信的时候，然后我们就会在 QQ 空间发一些动态，就会就是说一些老师不好的话呀什么的，
0: 交流是吧？
1: 对对对，就发在了空间。然后呢我们毕业的时候，反正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高考那段时间老师对我们特别的照顾，对每个人都很好，然后我们就跟班主任就处得特别的好。然后毕业的时候呢，老师就说我加一下同学们啊，以后也希望看到同学们有更好的发展，希望看到你们长大什么成才什么的。
0: 我已经想到后面好像是发生什么事。
1: 我完全忘了我在我的空间说过老师的坏话，
0: 然后他就看见了，
1: 他看见还留言了呢。原来我在你的心中是这样的一位老师啊。

0: 但你还去参加同
1: 去了，
0: 那还不错了。
1: 是的，我还想说找机会，其实很多时候是这样，就是你跟老师有什么误会啊，或者是你这也不算误会了，就
0: 是
1: 做错事了，
0: 你这是坐实了。
1: 对，所以说反正每次到教师节，每次想起这件事儿，我都会在公开的这种平台跟他说，曾秀全老师对不起，我错了，年少不懂事。
0: 可以可以啊，这个叫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啊、
1: 对，因为就你看吧，我就做错了一次事，那个老师永远就记在我心里了。
0: 哎，是的，
1: 对，他还是很好的。因为我高中的时候我学的是文科，
0: 嗯，
1: 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对地理特别的感兴趣，就成绩还好了，就不是特别好，但是
0: 猪皮喜欢地理原来是在这儿，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我觉得地理就是很有意思，就他上地理课其实是很有意思的。
0: 哎呀，就是他讲课比较有趣。
1: 嗯，但你要知道班主任的嘛，他就经常会管你。
0: 哎，那肯定。
1: 那你作为学生的话，那你肯定谁不讨厌班主任啊，是不是？
0: 其实我跟你说，不光学生讨厌班主任，老师自己也讨厌班主任。因为他们好像是，我听说每学期的时候他们就是临时会告诉你这学期谁来担任班主任还是什么的。
1: 他是讨厌班主任这三个字吧。
0: 就是每一个人一发现自己被匹配了，接下来要当班主任天都塌了，你知道
1: 吗？然后当班主任三年这么辛苦，然后看到自己的学生对自己的评价还是这么差，天跟地都合在一起了。
0: 我之前呢，就是跟我的高中班主任有一个特别好玩的趣事，就是你知道以前上高中的时候就是贪玩嘛，然后呢就是怂恿家里给我买了一个 MP4
1: 啊，
0: 然后这个故事我不知道，我应该有跟你
1: 没听过，没听过，
0: 就是这个 MP4 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它是金属外皮，就很沉。我亲测可以砸核桃那个角，
1: 哇！
0: 对，然后呢，我就偷偷在上课的时候看 MP4 啊，
1: 嗯，
0: 然后没有注意到我的语文老师班主任就是走那个过道啊，
1: 来了，
0: 哎，结果当场给我抓了个现行，然后老师就很生气嘛，就是你上我的课你都敢这样，那就可想而知你上别的老师的课会怎么样，对不对？
1: 嗯，
0: 然后他就抓起我的那个 MP4， 掂量了一下，然后就往地上摔，关键呢，他是这样扔下去的嘛。我们那你知道100多号人，就是其实过道也很窄嘛，
1: 嗯，
0: 他往身后这么一摔，我就看着那个金属材质可以砸核桃的 MP4 精准的砸在了我对面前面的一个男同学的脚面上。然后你知道老师站在那个过道吗？
1: 嗯，
0: 然后我就看我这样正好和他对视，然后我就刚好能看见老师后面是他，
1: 嗯，
0: 然后一砸他就表情就
1: 这个同学，
0: 对，他想叫，但是因为在上课，老师还站在他前面，他又不敢，然后他就憋，你知道吗？就
1: 好惨，
0: 就表情完全在3到5秒之内没有任何的变化，但是你会感觉到整个人有一种涨红了脸的感觉。
1: 嗯，
0: 然后你知道我正在这里虚心的听老师教育我吗？
1: 嗯，
0: 本来我是一个很歉疚，结果你知道，就是有那种你最好的朋友在你被老师骂的时候做鬼脸，
1: 嗯，
0: 我就有一种。
1: 要笑，
0: 我也对我很想笑，因为太搞笑了嘛。
1: 嗯，
0: 但是我又不能笑，就会搞得了我们两个人都在。
1: 老师，你们在憋什么坏屁？
0: 然后老师还在想，哎，这个同学怎么突然表情这么？就当时，我现在每次讲这个故事，我都笑得不行，因为那个同学的表情太搞笑了。
1: 但是其实我觉得，作为老师来说，他带过那么多届的学生，肯定有一些像你刚才说的那种故事，他也会记在心里面的。
0: 是的，
1: 我相信。曾秀全老师也会记住我的。
0: 不过我的老师很好的一点就是，当时他只要发现这种情况，他就没收嘛。
1: 嗯，
0: 然后在整个高中就不还给你了。
1: 他把你摔了耶？
0: 没摔坏嘛，因为摔到了脚面上，连个漆都没掉。至于那位同学，
1: 那个脚有没有坏？
0: 对，他说那我就不知道了，应该是没有坏的。然后就是在我高中准备毕业的时候，
1: 嗯，
0: 他就把那个 MP4 还给了我。
1: 哦，
0: 然后跟我说，老师不是不让你玩。
1: 嗯，
0: 你哪怕是你偷偷带过来，如果是你下课的时候偷偷玩，我看见可能我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1: 是，
0: 但实际上呢，是学校有规定是不允许你带电子设备的嘛。
1: 对啊，
0: 对，但是老师也说，就是你哪怕是下课呢，我可能还能装作看不见，你上课还这样，那我就不得不挂了。
1: 那就是
0: 了。对，所以我当时那一下就我就明白，就是其实学生和老师之间不是对立关系，只是有些时候孩子太小，还没有理解老师为什么这么做的真谛。
1: 是的，
0: 对不对？其实你现在想想的话，
1: 嗯，
0: 老师就曾经在上学的时候，尤其是高中，对吧？学习繁杂的时候，他就跟你说了很多话，那个时候你不信的。
1: 嗯，
0: 但你长大之后走入社会了，你才知道老师说的都是至理名言。
1: 哎呀，要是当初我听老师一句劝呢，
0: 哎，包括什么啊，你现在多考一分，你以后的未来就少吃十分苦啊！
1: 对呀，
0: 啊，什么？你现在努努力，你以后就可以轻松的很多啊！
1: 因为他们说最。

0: 公平的竞争就是通过考试。
1: 哎，是的，到高考嘛，对不对啊？所以说，哎，如果时间能够倒流，
0: 但时间没办法倒流了。
1: 是的啊，那你看就陷入了一个循环。就我们现在长大了，我们开始教育我们的下一代，
0: 是，
1: 然后变成我们的下一代不信我们说的话了。就你跟他说你多考一分，以后就可以少辛苦十年，他就不信。
0: 对，还是要。就吃吃苦头，
1: 哎，是的，有句话讲的就是别人的道理啊，你未必听得进去，有些时候只有南墙能够真正的让你明白。
0: 是的，好，今天关于老师的这个话题呢，我们也是畅聊了很久哈，那这个时间也要告一个段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1: 没错，
0: 也在这里呢，还是要祝愿全天底下的老师们都能身体健康，
1: 是的，
0: 桃李满天下，
1: 在未来的工作当中呢，还是不要太过辛苦啊，然后这个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
0: 是老。先生说时间没法倒流哦，所以时间差不多了，要下播了，那在这里
1: 差不多了哦，
0: 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哦，
1: 哎，
0: 拜拜，
1: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啊，断了。没关系，再买一把吉他。没有
1: 钱。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3: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2: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3: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2: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3: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4: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3: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3: 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正式出台。
2: 汽车工业协会表示，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3个月超过50%。
3: 特朗普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9月10日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3: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金秋送爽，桃李芬芳，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5: 总书记情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绿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4: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6: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4: 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今天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入选。他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7: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征程上，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

0: 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1: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2: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1: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3: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1: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4: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5: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周转房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6: 各地纷纷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致敬人民教师，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山东济宁邹城市孟庙孟府景区，伴随着悠扬古乐，孩子们身着传统服饰，在礼仪老师的指导下，依次完成正衣冠、敬献束修六礼、奉茶、击鼓鸣志等传统仪程，向老师行拜师礼。老师们以朱砂为学子点额启智，寓意开启智慧，笃学向善。学生宋子义：
8: 今天我给老师行了拜师礼，老师说朱砂启智就能让我变得更聪明，我想对老师说，老师辛苦了，节日快乐。
7: 现场参与活动的教师岳川说，在千年孟府度过教师节令人难忘。
9: 今天收到的最好的礼物不是鲜花，也不是贺卡，而是孩子们在赐书楼前鞠躬行礼时的那份真诚。
10: 教师节前夕，洛阳应天门、洛邑古城文峰塔等地标建筑以及城区各大屏幕轮番亮灯。老师您好，老师您辛苦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等字幕不断闪现，吸引市民游客驻足。洛阳市教育局教师教育科科长刘一斐：
11: 这场专属于我们老师的光影之约呀，将尊师重教的文明风尚融入了城市的肌理，以城市之名致敬每一位坚守讲台的耕耘者。
10: 与此同时，河南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焦作云台山等多个景区推出专属优惠活动，面向全国教师免门票开放。
12: 在四川达州市渠县第一小学的教师节表彰现场，荣获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师德标兵等荣誉的教职工依次登台。与往年不同的是，本次表彰由各年级学生代表担任小小颁奖官。学生杨杰为：
13: 今天我们亲手为老师颁发了荣誉证书，我特别激动，我想对所有老师说一声，您辛苦了，教师节快乐。
12: 别出心裁的颁奖仪式让一场表彰仪式变成一次温暖的致敬。渠县第一小学教师周慧：
14: 今天从孩子们的手里接过证书，让我觉得这份荣誉格外的珍贵，因为它不仅承载着学校的滋养，更是孩子们对我们的认可啊。
15: 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宣布，中央金融办会同各金融单位制定的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6: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17: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16: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18: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16: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19: 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16: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20: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
6: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多场活动密集举办，一批新技术、新体验、新成果亮相首钢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21: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
22: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四个大满贯赛事，然后 ITTF 的世锦赛、世界杯这些比赛都用的是咱们的 TTR 系统，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21: 连日来，服贸会现场举办多场论坛活动，发布多项权威报告成果。根据最新发布的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北京旅游城市排名升至全球第5。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专家约瑟夫·莱马，
23: 引人注目的是，北京在排名中正在快速上升。我们也能了解到正在发生的一些趋势，一个主要趋势是技术，它改变了许多目的地的竞争力。如今旅行者更追求真实深度的体验。
21: 今天服贸会现场还举办了服务贸易发展论坛、第5届气象经济论�坛等6场主题论坛，另有19场专题论坛和46场洽谈推介同步举办。合作洽谈今天也密集落地，北京日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举行，中欧创新产业园正式启用，一批重要项目现场签约。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今天举办8场推介路演，围绕东南亚市场提供出海方案。
15: 国家发展改革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会议围绕拥抱十五五、共谋新发展主题，邀请中国美国商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60余家美在华跨国企业代表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6: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滨表示，中国将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政策保障。
24: 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我们将坚持吃改革饭、走开放路。目前，中国在制造业的外资准入限制已全面清零，新版鼓励外商投资的产业目录于今年2月正式实施，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
16: 谈到中美经贸关系，周海滨说，两国经贸合作互补性强，双方均从中受益，加强合作是双方的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
24: 中美经贸合作体量这么大，出现了一些 矛盾摩擦是正常的，只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加强沟通协商，相信总能找到解决办法。我们创立国家发改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机制，就是为了搭建美资企业与中国政府部门直接对话的平台，深入了解企业的诉求，推动解决合理的关切，更好地实现互利共赢，共同维护好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
0: 在互动交流环节，美资企业代表围绕“十五五”规划、扩大内需、提振消费、外资准入、以旧换新、数字经济、生物医药和零碳园区等问题提问。
6: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今天在天津现场开标。本次集采聚焦消化介入赛道，纳入23类细分耗材。总台记者杜新萌、贾立良报道。
1: 消化介入类耗材是指在胃肠镜等内镜诊疗过程中使用的一次性医用耗材，覆盖切除、止血、取石、扩张、引流等多个治疗环节。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沈云志介绍，
2: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A到5A的这种高质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1: 国家医保局始终强调，要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引导行业公平理性竞争。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此次集采在规则中加入了价格离散度控制，设定双锚点价格和多重复活机制，引导企业合理报价。
3: 我们除了有正常的规则一的重选之外呢，实际上我们还包含了入围复活、不入围复活，以及我们报量最大的企业的一个不带量的复活，给这些临床常用的或者是医疗机构比较习惯使用的这些耗材企业有多种多样的复活的机会，那么稳定临床的使用。
15: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8个月，我国汽车出口715.3万辆，同比增长66.7%，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3个月超过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今年8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8.4万辆和271.2万辆，环比分别增长4.3%和4.9%。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25: 8月各地汽车消费补贴持续升级，车企促销活动活跃，汽车产销环比增长，新能源汽车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
4: 出口方面，今年8月，我国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陈世华表示，汽车出口正在发挥越来越显著的稳定器作用，中国汽车出海已从阶段性冲量转入稳定规模阶段。
25: 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3个月超过100万辆，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
4: 进入9月后，汽车市场迎来传统金九银十销售旺季，为车企下半年产销冲刺提供重要窗口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26: 这2个月是至关重要的，车企都准备了多种措施刺激销量嘛，推出新的产品，这些政策的综合的使用啊，可以让下半年的汽车销量啊实现突破。我们车企啊要充分利用多种手段吧，来使今年的汽车总的销量啊继续实现稳步增长。
6: 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作会今天在江西赣州召开，国家文物局负责人表示，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21: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

0: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多省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
1: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深耕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嘉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四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0: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1月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其中内地居民2.42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96亿人次，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8.9%、19.5%。
3: 根据水利部批复的三峡水库2026年蓄水计划，三峡水库年度蓄水今天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正同步有序推进。
2: 今天17:00，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团队牵头的中国天眼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近日发布第二期数据集，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氢星系样本库。
2: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今天透露，科研人员对云南鹤庆县蝙蝠洞遗址考古研究取得重大成果，首次在我国西南地区发现丹尼索瓦人化石，并系统揭示了这一古人类在东亚南部的技术行为与生存策略。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泥石流灾害问题时，郭家坤表示，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5: 此次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向泥方伸出援手，支持泥方应急救灾。作为传统友好邻邦，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相信在尼泊尔政府领导下，尼泊尔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方面10号称，伊朗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达尔奇致信联合国安理会，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称，不寻求与伊朗谈判，11月中期选举一结束，战争立刻就会终结。而美国方面9号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说，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人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的情况，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2029年1月的总统就职日之后。特朗普9号还表示，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此前他于7月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号表

0: 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此外，穆赫比警告称，伊朗目前已具备强有力的反制与威慑能力，如果敌方袭击伊方2到3个目标，伊朗将以打击敌方20个目标的强硬手段予以回击。如果敌方希望结束当前局面，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完全停止军事行动并放弃再次威胁，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撤离，解除对也门的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244亿美元资产，停止干涉伊朗的核能力与导弹研发计划。
1: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两名知情人士9号披露，因对法国批美言论不满，美国国务院迟迟不批准法国新任驻美大使奥雷利安·勒舍瓦利耶的任命。马克龙所属复兴党的一名高层人士认为，美方迟迟不批准法国驻美大使任命的做法令人震惊。
2: 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9号向联邦政府提交调查报告，认定从美国进口的蔬菜罐头对加拿大国内相关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法庭认定，美国商品不能获得自贸协定豁免，需纳入限制措施范围。根据相关法定程序，法庭的建议将提交加拿大联邦政府进行最终评估与决策。
1: 受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号进一步上涨。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美国能源信息署9号发表短期能源展望，预计今年布伦特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约91美元，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5%。
2: 据英国广播公司9号报道，英国航班管理系统8号发生的故障已导致超2000架次航班被取消。英国民航局当天发表声明说，此次故障导致的航班运行受扰可能被认定为旅客权益规定中的特殊状况，因此受影响旅客无法获得赔偿。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刘佳荣、季艳玲，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5: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0日星期四，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第四次会议召开，林海波、雷永达讲话，彭东光、谢忠文、曾志出席，林海波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和食品安全包保督导工作，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潘展东慰问教师并开展食品安全包保督导检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秦科博、李宗奇报道。9月9日，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第四次会议召开。

0: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暨自治区党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要求，全面总结我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 市委书记、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海波主持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学习教育第二督导组组长雷永达出席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彭东光、市政协党组书记谢忠文、市委副书记曾志出席会议。自治区党委第二督导组其他成员到会指导。市委常委等参加会议。雷永达指出，贵港市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 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要求，扎实推进政绩观问题查改，全市学习教育扎实推进，取得良好的政治效果、实践效果和社会效果，达到了预期目标。要坚持久久为功，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学习教育成果常态长效。要抓实政绩观思想淬炼，筑牢思想根基，扎实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不断拧紧思想总开关。要深化推进真查实改。 不能提质增效，坚持常态查百、精准整改，持续巩固以整改实效，助力高质量发展。要健全长效制度体系，强化执行保障，进一步完善规范相关制度。要强化管理监督，树牢实干导向，优化干部实际考评，做实日常监督，进一步把正确政绩观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成效。李海波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
1: 干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自治区党委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决策部署上来，要坚持思想引领，做到常学常新、常思常悟，紧盯问题查改，突出实干实际导向，坚持严管厚爱结合，筑牢正确政绩观根基。要坚持常态长效，做到刀刃向内，靶向发力，跟踪问效，持续纠治政绩观偏差。 抓实新冠部里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和五个专项治理，从严从实抓好整改消耗，推动问题整改清仓见底。要坚持标本兼治，健全重点领域制度机制，提升安全治理系统能力，固化普遍性问题治理机制，以制度刚性保障政绩观全面端正、长期巩固。要坚持以上率下，发挥关键少数头雁效应，带头学思建悟，带头压实责任，带头接受监督。 带头实干担当，带头落实市委“1234”工作思路，倡导和践行问题办法干事工作理念，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科学施策，坚持实干为要，把正确政绩观落实到改革发展稳定各领域全过程，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林、蒙斯帆报道，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9月9日。 市委书记李海波到贵港市高级中学看望慰问教师代表，并开展食品安全包保督导工作。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在贵港市高级中学，李海波与优秀教师代表黄肖斌亲切交谈，对他长期扎根教学一线、兢兢业业、无私奉献表示感谢，勉励他不忘初心、再接再厉，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潜心教书育人。 用心用情呵护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李海波强调，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持续涵养高尚师德师风，不断提高专业素养和教书育人本领，持续提升教育教学质量。 当好学生成长成才的引路人，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各级党委、政府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持续加大教育投入，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把教师队伍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提升教师专业素质能力，用心用情做好教师关心关爱工作。 强化教师待遇保障，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李海波还来到学校食堂，现场查看贵港市中小学制。

0: 管家平台操作情况，与有关负责人沟通交流，详细了解食材采购、管理运营、食品安全责任落实等情况。李海波强调，校园食品安全事关广大师生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各级各相关部门和学校要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两个责任，抓实抓细学校食品安全工作，规范操作流程，严把食材采购、储存、加工、留样等关键环节。 落实好民除量灶等食品安全工作管理制度，确保广大师生吃得安心、放心。要强化全链条、全过程监管，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从源头上防范食品安全风险。市委常委、秘书长李建军参加有关活动。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陆颖敏、李宗奇报道。日前，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潘展东走访慰问教师代表。 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和诚挚祝福，并开展食品安全包保督导检查工作。潘展东先后来到贵港市合成第三初级中学和贵港市江南中学，看望慰问一线教师代表对他们长期扎根教育战线、敬业奉献表示感谢，勉励大家始终牢记立德树人初心，涵养高尚师德师风，锤炼过硬素质本领，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让学生快乐学习、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他强调，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各级各相关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优化教育资源布局，精准破解教育发展瓶颈，切实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2: 要加强教师权益保障，用心用情为教师排忧解难，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舒心从教、精心从教，努力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在走访过程中，潘展东实地查看了学校宿舍、食堂等环境，详细了解开学运行、食品安全、消防安全等情况。他强调，各级各相关部门要坚决落实四个最严重要要求。 加强食材源头溯源，食堂闭环管理和全链条监管，确保师生吃上安全餐、放心餐、营养餐。要强化校园周边综合治理和校内隐患排查治理，营造更加安全放心的校园环境。要持续深化教育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切实维护学生和家长合法权益。随后。 潘展东来到益海嘉里贵港粮油食品有限公司，叮嘱企业扛牢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健全质量标准体系，以过硬产品品质赢得市场信赖。他强调，各级各相关部门要从严抓好源头管控、生产加工、流通经营、驻运寄配、终端消费等环节，全面排查化解风险隐患，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 全力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市政府秘书长梁超庆参加活动。贵港台全媒体记者熊耀章、陶瑜、黄佑东、陈小山报道。连日来，市四家班子领导分头深入我市部分中小学、职业技术学校及特殊教育学校，看望慰问一线教育工作者。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黄创优到市民族中学看望慰问一级教师文伟燕。 向他致以节日的问候和诚挚祝福，感谢他为教育事业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鼓励他继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教师的育人使命，为培养更多优秀人才再立新功。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郭昌荣到达开高中，走访慰问优秀教师黄强，希望他继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带动教师队伍提质增效。 希望学校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聚力提升教育教学质量，打造具有影响力的教育品牌，助力地方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叶伟腾到贵港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看望慰问学校总务处主任教师黄富东，详细了解学校灾后重建以及开学工作等情况。希望老师们继续坚持改革创新，优化办学环境。 实现学校发展的新跨越。副市长李金涛到贵港市特殊教育学校走访慰问特殊教育教师杨金华，勉励全体教师坚守教育初心。 助力特殊儿童成长成才，叮嘱相关职能部门全方位做好关怀服务，健全保障机制，持续推动教育强势建设，提质增效。市政协副主席提名人选黄光文到市达开实验小学慰问优秀教师何华生，对他数十年如一日扎根讲台、默默奉献的精神给予肯定，勉励他继续立足岗位、恪尽职守，在教书育人一线发光发热，为我市教育事业贡献力量。
0: 会长台全媒体记者陶瑜报道。9月9日，我市在市区举办2026年度秋季退役军人返乡欢迎仪式，市委常委、副市长程少华出席活动并讲话，500余名秋季返乡退役士兵参加活动。活动中，退役士兵代表进行分享交流，坚定再立新功的决心。接下来三天还将进行退役军人适应性培训，针对就业创业、教育培训、社会保障等各方面政策，为退役士兵答疑解惑，帮助他们尽快转换角色，适应地方。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麻大珍报道。9月9日，贵港市120急救指挥中心、贵港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指挥中心在港北区修正大道2501号市中心血站揭牌，标志着全市卫生应急与120院前急救工作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据了解，两个中心合署办公，将搭建一体化调度指挥平台，统筹全市急救资源，理顺急救接警、派单、调度流程，同时承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汇总、指令流转、协同处置等工作，有效打通应急救援各环节，构建上下贯通、横向协同的应急工作格局，全面提升全市紧急医疗救援和公共卫生应急处置整体效能。贵港市120急救指挥中心、贵港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指挥中心主任苏文海：
3: 三局两件事完成啊，一体化调度，统筹了全市的急救资源，节约了财政资金，更好地保障全市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我们将依据就近就急，满足专业需求，尊重患者意愿四大原则进行调度。
2: 下面请听简讯。
0: 近日，桂平市在开展疫前教育训练中，邀请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一级军士长杨建新走进课堂，为预定新兵上思想教育课。该市通过重点抓好思想政治教育、军事基础训练和作风养成，帮助预定新兵坚定从军报国信念，为迈好军旅第一步打下坚实基础。
2: 自9月1日平南县2026年秋季预定新兵进驻民兵训练基地以来，平南县围绕队列基础、体能训练、内务规范、兵役法规、思想教育等内容开展役前教育训练，帮助预定新兵提前适应军营环境，锤炼意志品格，稳步实现从地方青年到准军人的转变。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陈月、飞扬，代表编辑刘苗、韦小诗、陈秀月，责任编辑黄进晓、钟沈、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4: 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系列报道：在总书记指引的奋斗路上，广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线行。今天播出第二篇，生态优势金不换。
2: 陈刚在核池调研时强调，立足新起点，勇担新使命，彰显新作为，扎实推动核池高质量发展，不断开创新局面。
3: 第42个教师节，我区各地开展不同形式的主题活动，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
2: 2026新茶饮产业共创大会在京举行，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桂林是大自然赐予中华民族的一块宝地。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桂林考察时指出，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守护好山水生态的原真性和完整性。牢记殷殷嘱托，桂林统筹推进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漓江生态环境质量连续5年保持优等级，生态红利持续惠及民生。系列报道：在总书记指引的奋斗路上，广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线行。今天播出第二篇，生态优势金不换。采制广西台记者董杰。
4: 宝塔下面这个就是象鼻山，从这个角度看，
5: 9月的桂林秋高气爽，山水澄澈，作为桂林城市地标，象山景区碧水环风，风光秀美，吸引各地游客纷纷前来打卡体验。重庆游客李运
6: 来到广西桂林，就是山啊水啊那些，感觉心情都舒畅了不少。我觉得这里的生态环境非常好。
5: 根据2026年发布的漓江生态环境质量指数报告，2025年漓江生态指数连续5年稳步攀升，等级持续为优。其中，饮用水水源地达标率保持100%，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稳步提升，生态文明示范创建、绿色矿山建设等工作成效显著。亮眼数据的背后，是桂林持之以恒、系统施策的生态治理努力。
7: 这一株就是我们种植的金槐。是2023年种的，
5: 在临川县朝田乡深井村尾下大道村石墨化治理项目点，来自中国科学院广西植物研究所的研究团队正在查看中药材长势。很多人不知道，风光秀美的桂林也曾面临石墨化困扰。喀斯特地区生态脆弱，过度人为开荒破坏植被，极易造成水土流失、基岩裸露，诱发石墨化。科研团队深入调研，找到了问题的核心症结。中国科学院广西植物研究所研究员、生物技术中心副主任郭伦发：
7: 石墨化它是农民砍了山以后才会形成的。要治理，那就你要知道为什么它会砍，是因为没有钱，它要砍来种东西嘛。要治理，那我们就是对症下药。
5: 科研团队调研发现，当地村民以往在山坡开荒种植柑橘，不仅经济效益有限，更不利于生态修复。柑橘属于浅根系作物，固土能力弱，种植过程中翻土除草、垦荒整地，极易破坏山体原生植被，加剧水土流失，导致石墨化问题反复出现。如何兼顾生态修复与群众增收，成为桂林石墨化长效治理的关键考题。2022年，总投资近55亿元的漓江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全面实施。作为重要子项目，灌研地下河流域及海洋山脉石墨化综合治理工程同步启动，聚焦岩溶区域生态短板精准施治。依托项目平台，科研团队创新推行立体复合种植模式，培育中药材特色产业，同时主动对接医药企业，打通产销链路，让荒山治理真正实现生态提质、群众增收。桂林益生元现代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种苗研发主任苏玉琴：
8: 公司的收益现在主要是种苗推广、种苗销售，还有药材回收加工销售这一块。
5: 如今曾经斑驳退化的石墨画山地重披绿装，襟怀故土保水，藤本药材覆盖裸岩，有效修复岩溶生态创面，实现生态修复与产业发展双向赋能。中国科学院广西植物研究所研究员、生物技术中心副主任郭伦发：
7: 我们始终坚守科学治理，不追求表面量化和短期效益，通过乔木故土、宁夏重要的立体生态种植模式，既解决喀斯特山地水土流失、植被难存活的生态难题，修复受损的生态系统，又因地制宜培育长效产业，治山护绿护民，一举多得。
5: 从荒山复绿到产业振兴，临川县石墨画治理是漓江流域生态修复的生动缩影，立足全流域系统治理思路，桂林同步推进沿江岸线生态提质，让山水底色持续擦亮。在燕山区浙木镇浙木村，漓江蜿蜒流淌，滩涂风光旖旎，油麻滩片区已然成为市民游客休闲出游的好去处。依托漓江山水工程，浙木村针对岸线破损、滩涂裸露、水土冲刷等问题开展专项整治，岸边布设的宾格网笼兼顾景观美感与生态功能，稳度堤岸涵养水土，守护漓江自然生态原貌。浙木村党总支部书记陈廷顺：
1: 沿岸的一些网笼有很多的裸石在里面，涨水的时候不让岸边的水土给大水冲刷走，保持漓江的原生态。
5: 生态整治持续深化，村里清淤固堤，完善污水处理设施，生活污水全部纳入城市污水处理系统，从源头守护漓江水质，村庄生态风貌和人居环境焕然一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也激活了乡村文旅活力，新业态小电商铺蓬勃兴起。青年创业者陈家琛
9: 在这边主要做的是咖啡和户外租赁，户外的帐篷啊、天幕这些，因为这边生态比较好嘛，大家想融入生态生活就需要一些户外用品。
5: 截至2026年8月，漓江山水工程累计完成生态保护修复面积超9万公顷，流域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显著提升，生态优势稳步转化为发展优势。

0: 不是民生福祉。桂林市自然资源局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科科长罗纯，
1: 漓江山水工程不求一时热度，不图短期 GDP 增长，整个工程以83个子项目系统施治，守住山水原征性，修复全域生态系统，统筹生态保护与民生发展，让漓江水质稳定保持，让山林持续富绿。
2: 记者手记。
0: 守护山水生态，推进绿色发展，最忌讳急功近利、短视逐利。桂林市始终统筹保护与发展，平衡当下与长远，不透支生态换取短期增长，不凭表面成效定义工作实际，以系统治理修复流域生态，以长效举措厚植绿色家底，践行正确生态政绩观。唯有守住生态本源，筑牢民生根基，才能交出一份经得起历史考量、惠及长远未来的高质量发展答卷。
2: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9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深入河池市宜州区罗城木老族自治县调研，与河池新一届市委领导班子交流，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立足新起点，勇担新使命，彰显新作为，着力抓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扎实推动河池高质量发展不断开创新局面。陈刚来到宜州中国村民自治展示中心，仔细查看史料文物、图文展陈，深入了解中国村民自治发展历程与基层民主实践成果。陈刚指出，宜州河寨村是中国村民自治的发源地，承载着我国基层民主建设的宝贵实践成果。要保护好、用好这一珍贵资源，持续发挥展示中心宣传教育、理论研究、成果示范作用，讲好党领导下的基层民主故事。要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传承好群众首创精神，不断健全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深化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实践，持续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宜州是壮族歌仙刘三姐的故乡，在刘三姐文化博物馆，陈刚走进展厅，详细了解宜州历史沿革及刘三姐文化传承发展情况，强调刘三姐歌谣是享誉全国的民族文化瑰宝，要持续做好文物藏品保护、研究阐释和展示利用工作，深挖刘三姐文化蕴含的团结奋进、向善向上精神内核，用好馆藏资源，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故事，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罗城是清代天下联吏第一于成龙出世始发地，在于成龙廉政文化展示馆，陈刚深入了解于成龙在罗城任职期间体恤民情、革除弊政、廉洁奉公的感人事迹，详细询问展馆廉政文化传播、党员干部警示教育、研学教育开展等工作成效。陈刚指出，于成龙一生清廉自守、勤政爱民、克己奉公，是新时代党员干部修身立德、履职尽责的生动教材。要坚持古为今用、守正创新，把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与新时代党风廉政建设要求紧密结合，讲好于成龙清廉故事，持续深化作风建设，激励党员干部坚守初心使命，勇于担当作为，严守纪律底线，着力营造良好政治生态。陈刚还来到河池市委信息综合值班室，看望值班值守工作人员，要求站位全局，抓实抓细，锚定时效底线，做到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核实、第一时间报送，实现信息采集报送快速精准，严格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值守制度，持续完善体制机制，优化工作流程，提升履职质效，全力锻造政治过硬、反应灵敏、业务精湛、作风严实的专业化值班值守队伍。陈刚强调，河池市委已完成换届工作，新一届市委领导班子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树牢正确政绩观，坚持站在天安门城楼看广西，做到小中见大、大中见小，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团结带领市四家班子和全市党员干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以坚定不移的意志，能打硬 硬仗的作风、矢志不渝的精神，把各种风险挑战扛在肩上，一个一个攻破难关，积小胜为大胜，聚焦统筹建好两个生态，向海经济发展，人工智能赋能引领，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历史矛盾纠纷化解等。统筹抓好全面从严治党、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安全稳定、民生福祉等各项工作，坚决打赢打好涉重金属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总体战、持久战，扎实推进南丹关键金属高质量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做优一产、做强二产、做大三产，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以实干实际实效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核池实践不断取得新成效。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党委秘书长周一觉等参加调研。
3: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4: 广西台消息，9月9号至10号，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义军到玉林市调研移风易俗文明餐饮新风工作，强调要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持续深化移风易俗，培育文明饮食新风尚，不断提升城乡社会文明程度。陈义军先后走进玉林市长区农贸市场、餐饮街区、周边乡村，与基层干部群众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农贸市场改造提升、文明餐饮、乡风文明建设等情况。他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绵绵用力，久久为功，因地制宜持续推行移风易俗五个统一工作法，切实减轻群众经济和精神负担，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取得更大成效。要扎实推进桂乡新风文明行动，健全常态联动、贯通协同、齐抓共管工作机制，注重文明养成，加强宣传引导，把厉行节约、拒食未经检验检疫肉类及其制品、科学膳食等文明饮食理念纳入规约制度，融入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示范表率、校园家庭社会协同践行等作用，引导群众自觉摒弃饮食陋习，持续巩固提升社会文明程度。
2: 广西台消息，近年来，我区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过程中，涌现出一批政治坚定、事迹突出、群众认可的集体和个人。为表彰先进典型、弘扬奋斗精神、营造凝心聚力、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激励全区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乡村全面振兴、建设农业强区，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授予南宁市乡村振兴信息中心等268个集体广西壮族自治区乡村振兴突出贡献集体称号，授予田毅等293名个人广西壮族自治区乡村振兴突出贡献个人称号，希望受表彰的集体和个人珍惜荣誉，永葆初心，实干笃行，再建新功，进一步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引导和鼓舞全区各族人民团结奋斗，持续讲好乡村全面振兴广西故事，树立乡村全面振兴广西样板。
4: 请听一句话新闻。9月7号至8号，王维平在桂林调研时强调，要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坚决打赢打好漓江生态环境提档升级总体战，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以产业和科技创新推动县域经济发展，进一步建平台、强队伍、建制度，强化人大代表使命担当。
2: 9月7号至9号，曹志强率广西代表团在厦门参加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期间主持召开广西向海经济投资推介座谈会，考察厦门钨业、海辰储能、宏信电子等行业头部企业，深化桂闽产业合作，推动加快构建现代化向海产业体系。
4: 9月9号，黄汝生赴杭州市调研台风美沙克灾后水利恢复重建及环北部湾广西水资源配置工程建设，强调要立足实际、科学决策，加快推进农村饮水工程等水毁设施修复重建，严把重大工程安全质量关，切实保障群众饮水安全及经济社会发展用水需求。
3: 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
4: 广西台消息，9月7号，第23届东博会和峰会安全生产和基础保障工作会议在南宁召开。 会上，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广西消防救援局、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广西博览集团、

0: 自治区通信管理局、广西电网公司旅游展区执行小组、南 A 社区展区执行小组等各有关单位汇报了安全生产、消防安全、特种设备及食品安全监管、通信电力、场馆保障、城市基础保障等工作进展。会议指出，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叠加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落地实施和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等重要节点，筹备工作面临全新形势、全新任务和更高标准。各单位要严格对标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部署，以万无一失的底线思维守牢各领域安全关口。会议强调，要从严从实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聚焦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物品、特种设备、食品安全、电力等重点领域，要全方位提升应急处置综合能力，加强专业技能培训和全要素实战演练，要织密织牢安全保障防线，要全力做好平陆运河、南 A 中心、南 A 社区等接待考察的服务保障工作，充分展现广西开放发展的良好形象与建设风貌。
1: 9月10号是第42个教师节，连日来广西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尊师重教活动，向辛勤耕耘在教育一线的广大教师致敬。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发回的报道。
2: 在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来自全国各地的新一批中国青年志愿者研究生支教团成员以教师身份迎来属于自己的第一个教师节。他们站上讲台，承担一线教学任务，用专业与热情在瑶乡学子心中种下知识的种子。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支教团广西分团团长董雨欣：
3: 我现在是第一次身份的转换，也是第一次真正的站在讲台上成为一名老师，既是一种成长，也是一种提醒。他提醒我要认真的对待每一节课。
2: 湖北工业大学研究生支教团广西分团团长龚雪娇：
4: 我希望我能够去打磨我的课堂，去提升我的教学能力，成为我们学生成长路上的一个引路人。
2: 多年来，一届届研究生支教团接力奔赴瑶乡，不仅有效缓解了当地学校师资紧张、学科薄弱等实际困难，更发挥高校优势，打造育人品牌，将美育云课堂、瑶族非遗文化等融入校园，助力富川学子全面发展。近日，柳州市第15中学本部举行了教师节拜师、敬师和谢师活动。活动中，初一新生代表给老师敬上拜师帖，齐诵《弟子规》，给老师敬茶。敬完茶，学生们集体向老师鞠躬，感谢他们的谆谆教导。柳州市第15中学老师李国华：
5: 看到了学生眼睛里面对老师的尊重和爱戴啊，所以我觉得还是非常感动的啊！他既对我们老师的一个肯定，同时也对学生进行了爱的教育、尊师重道的一个教育。
2: 学生李诗晴：
6: 参加完此次教师节拜师礼活动，我深深感受到了同学们对老师的尊敬和老师们对同学的关爱之情，所以在这里，我也祝全天下的老师教师节快乐，桃李满芬芳。
2: 靖西市第9幼儿园全员小中大班的孩子各展巧思。小班的孩子在老师帮助下把彩色颜料涂满手心，留下一枚枚可爱的掌印。中班的孩子揉搓彩泥，捏出精致的小花。大班的孩子拿起画笔，画下心中老师最美的模样。靖西市第9幼儿园学生岑小洛：
7: 老师每天辛苦陪着我们，我做一束小花给老师，谢谢老师，祝老师节日快乐。
2: 在百色市田阳区非遗课堂和感恩教育走到了一起，田阳区第10小学的泥塑微工坊已连续开设多个学期，孩子们在这里接触拓印、漂漆等传统技艺，这些礼物没有华丽的包装，却装着孩子们最真实的心意。老师们说，孩子们在动手过程中学会的感恩和表达比礼物本身更珍贵。田阳区第6小学教师罗盼：
8: 孩子们通过动手的方式制作礼物，这样既节约了花费，也让孩子们在创作中学会了用心去表达，这个过程本身就是最好的礼物。
9: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0: 9月10号， 链通全球，引领未来。2026新茶饮产业共创大会在京举行。本届大会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主宾省广西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广西广播电视台主办。大会汇聚政府主管部门、行业权威机构、头部品牌及供应链企业代表，共话中国新茶饮产业高质量发展与全球化路径。请听广西台记者裴文鹏、蒋文婷的报道。
2: 全国每十杯奶茶就有七杯的原料来自广西横州茉莉花、广西水牛奶、百色芒果、梧州六宝茶、荔浦芋头等特色物产，早已成为新茶饮赛道的标志性原料，极具广西特色的各类新茶饮受到市场的广泛认可。梁小唐茶饮品牌总监陈显让：
10: 我们的水牛乳茶，然后荔浦芋的每年都会上新，七八月我们固定推出茉莉花的 IP 的一些茶饮，还有一些杏芒、黄皮、油柑这样的一些很有广西特色的水果，然后我们也做了一个果茶吧，然后这是广西酸野风味的，也是在一个月内也销售了16万杯这样。
2: 横州茉莉花产量占全球60%，大会设置横州茉莉花产业共创单元，以又见花田、起心聚力、向阳而生为主题，聚焦茉莉花茶饮产业创新、品牌升级、跨界融合，搭建产区与市场的精准对接桥梁。广西丽香茶叶集团有限公司销售总监廖玉兰：
11: 杭州茉莉种植产值也是非常大的，然后也是非常有保障的。通过这个新式茶饮，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链条，然后走出去，走到东南亚，包括欧美，可能是通过我们新式茶饮这一个板块，会更快速的去发展。
2: 除茉莉花产业外，梧州六宝茶以老茶新做的创新思路，成功融入年轻化新茶饮赛道，实现传统非遗茶文化的新生。当前梧州六宝茶品牌价值超过95亿元，跻身全国茶产业第12位。大会现场，梧州市茶产业发展局相关负责人推介六宝茶产业发展成果。广西超年六宝茶叶同步发布冷萃原液新品，推动六宝茶从传统散装茶叶转型为标准化、产业化的新式茶饮核心原料。梧州市茶产业发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钟卫军：
12: 六宝茶产业具备了这么大的规模，必定要找我们的新的出路。所以说这一次，这个新茶饮的共创大会正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2: 本次大会是新茶饮行业首次进入国家级服务贸易平台，广西依托面向东盟的区位优势、平陆运河通航在即的物流机遇，以及中马钦州产业园等开放平台，正加速构建中国新茶饮出海的第一码头。作为活动主办单位，广西广播电视台已连续3年打造世界奶茶宝藏广西 IP， 今年该 IP 全新升级为国家级产业共创大会，依托服贸会平台发布行业白皮书、标杆品牌案例集、开展新品首发、出海分享等系列重磅活动，为新茶饮产业搭建了从原料到品牌、从国内到海外的全链路对接平台，助力中国新茶饮链接全球。广西广播电视台党委书记、台长、总编辑甘毅：
13: 我们将发起成立广西新茶饮产业联盟，整合全区六宝茶、茉莉花、水牛奶、芋头等供应链上下游企业资源，以媒体搭台、产业唱戏为逻辑，将短期的活动转化为长期产业的服务能力，让更多企业在这个平台上创造商业传奇。
1: 9月8号，中国东盟水果交易中心检测实验室在平祥市正式投入使用。该实验室创新采用关地协同底边建设模式，总投资约1亿元，面积达5700平方米，配备各类先进仪器设备1700多台套，硬件配置达到国内同类口岸先进水平。
0: 近日，第二届全国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落下帷幕。参赛的广西6名选手凭借扎实专业功底与稳定赛场发挥，斩获6项荣誉，成为本次大赛获奖人数最多的省区之一。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罗岩、黄少敏，主播亚南星宇，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14: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们两个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BCDEF 知道都会孙的什么说了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老师，是我，我是您2012届的学生。
2: 老师，您那句我再讲两分钟，我现在开会也在用。
3: 老师，我一直想问问那位体育老师，他到底是什么病？
4: 老师，您说上了大学就轻松了，我现在大四了，我想跟您算算这笔账。
5: 老师，我们还是师傅这里待过最差的一届。
6: 老师，我现在也当老师了，您辛苦了。
7: 老师，谢谢您当年没放弃我。
8: 老师，放心吧，我们现在过得很好。
0: 我们现在过得很好，这是教师节我们最想对您说的话。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0: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1: 我只有不说话的，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9: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有空来坐坐，姜育恒1992年演唱的歌曲《有空来坐坐》，翻唱自韩国歌曲《不能停止的爱》。歌曲有长达2分多钟的标志性的独白，音色特别像姜育恒，但不是，是一位来自叫李知情先生的声音。没有华丽的编曲，只有一把吉他和诚恳的独白。姜育恒沧桑的嗓音，淡淡的温暖，恰到好处的温情宣泄，道尽了友情的纯粹和珍贵，出其不意地抚慰着人心，治愈着无数都市人的疏离感。不需说太多，就来听歌，姜育恒，有空来坐坐，祝你安好。
2: 朋友，

是寂寞并不因此而少一点。屋子里如果没有朋友来，就感觉自己好像孤零零地站在十字路口一样。窗外车水马龙，我的朋友们想必也在里面穿梭不息吧，而生活又不情愿只有一种感觉而已，上班只是另一种舞台，平凡但真实的。当然寂寞并不代表空虚，在某些时候避免不了的寂寞，可以让自己赤裸裸地面对自己。想一想我曾经获得了什么，失去了什么，正在追求什么，而答案往往是在朋友来了之后，在开怀畅叙之间浮现得更清晰，而心情也往往在朋友走了之后才莫名的安定下来。大家都忙吧，连彼此真诚的相互关怀一下也要抽个空，也许这就是我们共同的悲哀吧。朋友真的希望有空来走走。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2: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3: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4: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0日星期四，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第四次会议召开，林海波、雷永达讲话，彭东光、谢中文、曾志出席，林海波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和食品安全包保督导工作，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潘展东慰问教师并开展食品安全包保督导检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秦科博、李宗奇报道。9月9日，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第四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暨自治区党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要求，全面总结我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市委书记、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海波主持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学习教育第二督导组组长雷永达出席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彭东光、市政协党组书记谢中文、市委副书记曾志出席会议，自治区党委第二督导组其他成员到会指导，市委常委等参加会议。雷永达指出，贵港市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要求，扎实推进政绩观问题查改，全市学习教育扎实推进，取得良好的政治效果、实践效果和社会效果，达到了预期目标。要坚持久久为功，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学习教育成果常态成效。要抓实政绩观思想淬炼，筑牢思想根基，扎实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不断拧紧思想总开关。要深化推进真查实改，赋能提质增效，坚持常态查百、精准整改，持续巩固，以整改实效助力高质量发展。要健全长效制度体系，强化执行保障，进一步完善规范相关制度。要强化管理监督，树牢实干导向，优化干部实际考评，做实日常监督，进一步把正确政绩观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成效。李海波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自治区党委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决策部署上来。要坚持思想引领，做到常学常新、常思常悟，紧盯问题查改，突出实干实际导向，坚持严管厚爱结合，筑牢正确政绩观根基。要坚持常态常效，做到刀刃向内、靶向发力、跟踪问效，持续纠治政绩观偏差，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和五个专项治理，从严从实抓好整改消耗，推动问题整改清仓见底。要坚持标本兼治，健全重点领域制度机制，提升安全治理系统能力，固化普遍性问题治理机制，以制度刚性保障政绩观全面端正、长期巩固。要坚持以上率下，发挥关键少数投雁效应，带头学思建悟，带头压实责任，带头接受监督，带头实干担当，带头落实市委12346工作思路，倡导和践行问题办法干事工作理念，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科学施策，坚持实干为要，把正确政绩观落实到改革发展稳定各领域全过程，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林、蒙思帆报道。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9月9日，市委书记李海波到贵港市高级中学看望慰问教师代表，并开展食品安全包保督导工作，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在贵港市高级中学，李海波与优秀教师代表黄肖斌亲切交谈，对他长期扎根教学一线、兢兢业业、无私奉献表示感谢，勉励他不忘初心、再接再厉，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潜心教书育人，用心用情呵护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李海波强调，百年大计，教育为本。 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持续涵养高尚师德师风，不断提高专业素养和教书育人本领，持续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当好学生成长成才的引路人，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各级党委、政府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持续加大教育投入，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把教师队伍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提升教师专业素质能力，用心用情做好教师关心关爱工作，强化教师待遇保障，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林海波还来到学校食堂，现场查看贵港市中小学智管家平台操作情况，与有关负责人沟通交流，详细了解食材采购、管理运营、食品安全、责任落实等情况。林海波强调，校园食品安全事关广大师生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各级各相关部门和学校要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两个责任，抓实抓细学校食品安全工作，规范操作流程，严把食材采购、储存、加工、留样等关键环节，落实好名厨量灶等食品安全工作管理制度，确保广大师生吃得安心放心。要强化全链条全过程监管，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从源头上防范食品安全风险。市委常委、秘书长李建军参加有关活动。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陆颖敏、李宗奇报道。日前，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潘展东走访慰问教师代表，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和诚挚祝福，并开展食品安全包保督导检查工作。潘展东先后来到贵港市合成第三初级中学和贵港市江南中学，看望慰问一线教师代表，对他们长期扎根教育战线、敬业奉献表示感谢，勉励大家始终牢记立德树人初心，涵养高尚师德师风，锤炼过硬素质本领，深化教育教学改革，让学生快乐学习、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他强调，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各级各相关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优化教育资源布局，精准破解教育发展瓶颈，切实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加强教师权益保障，用心用情为教师排忧解难，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舒心从教、精心从教，努力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在走访过程中，潘展东实地查看了学校宿舍、食堂等环境，详细了解开学运行、食品安全、消防安全等情况。他强调，各级各相关部门要坚决落实四个最严重要要求，加强食材源头溯源、食堂闭环管理和全链条监管，确保师生吃上安全餐、放心餐、营养餐。要强化校园周边综合治理和校内隐患排查治理，营造更加安全放心的校园环境。要持续深化教育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切实维护学生和家长合法权益。随后，潘展东来到益海嘉里贵港粮油食品有限公司，叮嘱企业扛牢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健全质量标准体系，以过硬产品品质赢得市场信赖。他强调，各级各相关部门要从严抓好源头管控、生产加工、流通经营、驻运寄配、终端消费等环节，全面排查化解风险隐患，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全力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市政府秘书长梁超庆参加活动。贵港台全媒体记者熊耀章、陶瑜、黄佑东、陈小山报道。连日来，市四家班子领导分头深入我市部分中小学、职业技术学校及特殊教育学校，看望慰问一线教育工作者。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黄创优到市民族中学看望慰问一级教师文伟燕，向他致以节日的问候和诚挚祝福，感谢他为教育事业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鼓励他继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教师的育人使命，为培养更多优秀人才再立新功。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郭昌荣到达开高中，走访慰问优秀教师黄强，希望他继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带动教师队伍提质增效，希望学校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聚力提升教育教学质量，打造具有影响力的教育品牌，助力地方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叶伟腾到贵港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看望慰问学校总务处主任、教师黄富东，详细了解学校灾后重建以及开学工作等情况，希望老师们继续坚持改革创新，优化办学环境，实现学校发展的新跨越。副市长李金涛到贵港市特殊教育学校走访慰问特殊教育教师杨金华，勉励全体教师坚守教育初心，助力特殊儿童成长成才，叮嘱相关职能部门全方位做好关怀服务，健全保障机制，持续推动教育强势建设提质增效。市政协副主席提名人选黄光文到市达开实验小学慰问优秀教师何华生，对他数十年如一日扎根讲台、默默奉献的精神给予肯定，勉励他继续立足岗位、恪尽职守，在教书育人一线发光发热，为我市教育事业贡献力量。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陶瑜报道。9月9日，我市在市区举办2026年度秋季退役军人返乡欢迎仪式，市委常委、副市长程少华出席活动并讲话，500余名秋季返乡退役士兵参加活动。活动中，退役士兵代表进行分享交流，坚定再立新功的决心。接下来三天还将进行退役军人适应性培训，针对就业创业、教育培训、社会保障等各方面政策，为退役士兵答疑解惑，帮助他们尽快转换角色，适应地方。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麻大珍报道。9月9日，贵港市120急救指挥中心、贵港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指挥中心在港北区修正大道2501号市中心血站揭牌，标志着全市卫生应急与120院前急救工作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据了解，两个中心合署办公，将搭建一体化调度指挥平台，统筹全市急救资源，理顺急救接警、派单、调度流程，同时承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汇总、指令流转、协同处置等工作，有效打通应急救援各环节，构建上下贯通、横向协同的应急工作格局，全面提升全市紧急医疗救援和公共卫生应急处置整体效能。贵港市120急救指挥中心、贵港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指挥中心主任苏文海：
3: 三局两件事完成啊，一体化调度，统筹了全市的急救资源，节约了财政资金，更好地保障全市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我们将依据就近就急，满足专业需求，尊重患者意愿四大原则进行调度。
1: 下面请听简讯。
2: 近日，桂平市在开展疫前教育训练中，邀请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一级军士长杨建新走进课堂，为预定新兵上思想教育课。该市通过重点抓好思想政治教育、军事基础训练和作风养成，帮助预定新兵坚定从军报国信念，为迈好军旅第一步打下坚实基础。
1: 自9月1日平南县2026年秋季预定新兵进驻民兵训练基地以来，平南县围绕队列基础、体能训练、内务规范、兵役法规、思想教育等内容开展役前教育训练，帮助预定新兵提前适应军营环境，锤炼意志品格，稳步实现从地方青年到准军人的转变。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AI 主播陈月、飞扬，代表编辑刘苗、韦小诗、陈秀月，责任编辑黄进晓、钟沈、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0: 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听见温暖，看见力量，见温暖，看见力量。杨耀说，杨耀说。
4: 2026年9月10日教师节，新华社报道了一位叫农家贵的老师，这是他教师生涯的最后一个教师节。40年前的夏天，20岁的他第一次走进云南广南县的洛松地村，那时候村子还叫麻风村，是集中医治麻风病人的地方。他去报道那天，8个家长带着12个孩子来上学。他后来说，说实话，当时非常害怕，只想掉头就跑。可他一望见孩子和家长的目光，一咬牙就留了下来。教室是4处漏风的土坯房，课桌是凑来的旧家具，粉笔用石灰块代替。他一个人教所有年级，所有课程，还兼任炊事员、保育员。比这些更难熬的是外界的偏见。回家吃饭，家人给他单独盛、单独洗碗；去县里开会，没人愿意坐在他旁边。甚至不久之后，当时的恋人也离开了他。好几次，他下定决心要离开，但只要想起孩子们那句“老师，我们还想读书”，他就又把刚收拾好的行李放回了原处。1992年，第一届学生毕业了，学生们要填家庭住址，他怕孩子们在外面受非议，和村民商量，把麻风村改了个新名字，洛松地。果实虽丑，内心香甜，这是他为孩子们藏起的一份心意。1998年，他有机会调走，离开那天下着大雨。他骑上摩托车驶离村庄，孩子们在后面追着喊，看着后视镜里的

孩子越来越远，他分不清眼前是泪水还是雨水，最终调转车头原路返回。他说，那一刻我就知道我的心永远留在洛松地了。40年过去了，他送出去的126个孩子都陆续走出了大山，而更让人动容的是，在农家贵即将退休之际，当年曾趴在他背上过河上学的杨素琴，从临近县城的学校申请调回了母校。他说，每当想起农老师为他们做的点点滴滴，便不忍放弃，再难的路也能咬牙走下去。40年前，孩子们用我们还想读书，把一个20岁的年轻人留在了大山里。40年后，那些被护过的孩子把还想读书这4个字变成了一个可以传递的动作。也许教育这件事最动人的，不是一个人教了一辈子，而是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3: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4: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5: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扬时代新风，展巾帼风采，欢迎收听何姐姐说。
10: 大家好，我是何姐姐邓方圆，是贵港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财务科副科长。2026贵港三十而立，今天我想和大家讲讲这30年里属于我们住房公积金的故事。1996年，贵港升格为地级市，开启了城市化进程的崭新篇章。随着合成的拔节生长，贵港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在2003年六月应运而生，担负起全市职工住有所居的民生重任。23载春华秋实，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贵港市住房公积金制度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为数万家庭筑起了温暖的安居梦。紧跟贵港建市发展的脚步，属于我们城市的住房公积金事业从金种子长成了今天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是党委政府、企业和缴存人的支持，以及一代代公积金人的披荆斩棘，共同搭建起了属于贵港人民独有的住房公积金制度。如今我们不仅实现了资金规模的飞跃，更是在制度创新、服务优化、惠泽民生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一是归集扩面，织密保障一张网。2025年全市住房公积金缴存额达33.29亿元，缴存总额突破294亿元，缴存人队伍壮大至17.78万人。更令人瞩目的是，制度的阳光洒向了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群体。2025年新增灵活就业人员1850人，让他们也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住房储蓄罐。二是精准滴灌，托起群众安居梦。2025年市住房公积金加大落实租购并举，提振住房消费，发放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7.04亿元，累计贷款总额已达112.34亿元，支持职工构建房27.48万平方米。新市民

0: 青年人的租房需求得到重点倾斜。2025年，租房提取金额达2.31亿元。同时，通过代际互助，我们支持父母与子女之间互助使用公积金。截至2025年末，累计支持缴存人使用公积金余额支付首付款超6000万元，真正实现了住房保障普惠化。三是聚焦关切，打好政策组合拳。2026年4月，在建市30周年之际，贵港公积金再次释放大礼包，不仅全面提高了贷款额度，单方缴存最高可贷50万元，双方缴存最高可贷60万元，还恢复了商转公业务，大幅降低职工还款压力，同时对多子女家庭购房给予额度上浮支持，二孩家庭最高贷款额度相应提高10万元，三孩家庭最高贷款额度相应提高20万元，更有老旧电梯更新提取、物业费提取、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提取等一系列新政，实现了从买房建房到养房护房的民生服务全链条覆盖。四是数字赋能，跑出服务加速度。从昔日的柜台排队到如今的直接秒办，数字化转型让服务质效腾飞。通过网上业务大厅和手机平台，12类提取事项实现一网通办，提取业务网办率接近70%，账随人走，钱随账走，成为了业务办理常态，群众的获得感与满意度显著提升。居者有其屋是千年华夏的民生夙愿，安居乐业是新时代治国理政的重要标尺。作为保障群众住房需求的民生部门，我们始终与城市的发展同频共振，用真情实意的服务稳稳托起百姓的安居梦。站在建市30周年的历史节点上，贵港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继续紧跟贵港城市发展的建设步伐，坚持以服务人民为中心，深化改革创新，守好百姓的钱袋子，为更多家庭圆梦安居，为贵港市的优居宜居贡献公积金力量。下一个30年，风景必将更加美好。
1: 感谢收听何姐姐说。

0: 这听好声音，
1: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感，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不愁吃不愁穿，小孩子有什么可抑郁的？
2: 孩子的生活也不是一张白纸，学习压力、同学关系、家庭矛盾都有可能压垮他们。
3: 妈妈，我肚子疼。
2: 抱怨身体不适往往是孩子最常见的求助方式。
4: 不能说，说你两句就几天不理人。
3: 可您从来都不问我为什么不开心。
2: 这不是娇气，也不是脆弱，他们可能是病了。
4: 别嘚瑟，门门第一才算真本事。
3: 所有的时间我只能用来学习，考了第一还是要挨骂。
2: 好好说话也是成年人要学习的事。
1: 为啥就欺负你？是不是自己的问题？
5: 妈妈，这一次你可不可以站在我这边？
0: 孩子也不总是阳光快乐的，他们也会感到孤独和忧郁。这种时候第一个伸出援手的难道不应该是父母吗？
6: 来，爸爸带你去做个心理咨询。
0: 没事儿没事儿，妈妈陪着你。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声音。
1: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2: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今天我们来听谁说野花不会真心。无声的雨是孟庭苇的一首原唱歌曲，由杨立德作词，陈晓霞作曲，收录于1992年5月发行的专辑《冬季到台北来看雨》当中。1993年，香港歌手黄宝新在他的精选专辑当中翻唱了这首歌。这首歌的编曲堪称经典，潺潺的雨声，随心随性的吉他，慢节奏的鼓声等伴奏，都营造出幽清凉凉的雨情。难能可贵的是，歌曲的伴奏和歌手的声音相得益彰，歌曲的中段令歌曲的主题再次呈现，将人难舍难分的情怀和清凉纯净的语意完美结合。说的是女孩子站在大楼上，外面淅淅沥沥地下着雨，使她又想起了过去，想起了曾经的爱人和明星的恋情。如今这段情感就好像窗外的雨一样，只可观望，听不见声响。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趁这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从爱写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1: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0: 天气不好吗？
1: 没有。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0: 你有吗？
1: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0: 有吗？
1: 有。
0: 那就可以说。
1: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0: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1: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0: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1: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0: 好吃就会好卖。
2: 诚实才能诚实。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幺零幺九，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我多么羡慕你》。

1999年，一个长得并不是特别出众的女孩子，用最纯净的声音，最抒情的方式，唱着心底深处最打动人心的歌。那时候应该喜欢她的人不是特别多，有一段时间她的专辑销量不太好。2004年，著名填词人姚谦决定在江美琪合约到期之前为她发行一张精选集《又寂寞又美丽》，做最后的一搏，也是江美琪的最终考验。精选集发行之后大受欢迎，超过了江美琪之前发行的任何专辑，也成为了唱片公司年度最赚钱的一张专辑，于是就批准江美琪还可以继续唱歌。这一张精选收录了两首新歌加32首老歌，其中的一首新歌是《我多么羡慕你》，也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那个时候总是会羡慕洒脱的人，他们可以转身就走得远远的，自己却总是有这样或那样的牵绊。如今我也可以选择洒脱了。

依然还是喜欢这样的歌声。很多时候，歌曲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感动，还有情怀和岁月。听了这一首《我多么羡慕你》之后，才发现，原来在江美琪这个小小的身躯里，隐藏的温柔是那么的深沉。那一年，这首歌伴着电视剧《人间四月天》的热播，成为了很多人循环播放的歌曲。接下来就听江美琪《我多么羡慕你》，祝你安好。

0: 雕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2: 大家好，我是杨洋。
3: 我是孟轲。
4: 大家好，我是蓝叶。
5: 我是春培。
6: 我是书童。
7: 大家好，我爱盲人。
1: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8: 事事顺，
1: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9: 幸福是最美的，
10: 直到我的痛，
9: 玫瑰花开，似烟火盛开。
1: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5: 1101次眼里，你的轮廓又潜入梦庭，若即若离轻藏着身影，当我确信那人就是你。每次从梦里朝你奔去，把结局重放入你怀里，好久不见你去了哪里，攒了好多想念讲给你。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金曲连连听。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湾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哋两个咧系各位朋友嘅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料不断。
1: 我系你个孙啊，你唔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 B C D E F G， 等到我孙嚟先咪数落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4: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5: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2: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6: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7: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6: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7: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

0: 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2: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3: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4: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那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珍贵。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实乜嘢嘢先至系真实而恒久嘅咧？或者我应该就咁保存呢一份渴望希冀，俾我相信世界上有一幸福随手可得，又永远喺掌握之外。有时激情捉喺手里面会化为灰烬，反而藏喺心底可以历久常新。贪求思慕只因痴，一切眼泪思忆都系徒然。
1: 谁理

今日我同你天过嘅课，你有你嘅生活，我继续我嘅忙碌。但系假如有一日我哋真系路上偶然咁撞到，我哋会点下头问候一下，然后已经唔知讲咩好。因为你会发现我已经改变，正如我可能不再认识你，但是那其实有什么关系？我只是知道在这一刹那，我是想念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

0: 拆。
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声音。
1: 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清晨6:25我们再见，祝您晚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运河风，这里是贵港。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0: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2: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3: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各位朋友早晨，早晨。今日去到了是2026年的9月11号是礼拜五，农历去到了是8月初一。文星早晨的继续有我们贵港电台的金曲1019，各位朋友早晨。看看天气方面的情况先，预计今日白日的天气是多云间晴，21到31度之间温度，东北风是2到3级。今日白日的天气是多云间晴，22到31度之间温度，东北风是2到3级。稍后在6点30分的时候会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稍后要一起关注。像只夜猫优雅住夜城。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北京晴，29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1: 我国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广东，看这里把向西挺进的突围勇气转化为向心图强的生动实践。
1: 第7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采，成功采购23种消化介入类耗材，切实降低患者开销。
2: 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和港口城市穆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昨天11点15分左右，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遇难。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到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

0: 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2: 总书记情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率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3: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1: 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4: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征程上，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1: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5: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1: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6: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1: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7: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8: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已正式出台，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0: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11: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10: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12: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10: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13: 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10: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14: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更多信用优良的企业办理外汇业务可免于审单，凭指令直接办理。
9: 国家文物局昨天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成果，据介绍，多地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15: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
16: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深耕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嘉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4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15: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9: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核心区域后的第一站广东，请听浴血突围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刘一晨。
17: 9月初， 位于韶关市仁化县城口镇的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

0: 完成布展升级，新增入藏的14件套珍贵革命文物，让中央红军征战粤北的足迹更加清晰。参观者刘志奇：
1: 我对红军在粤北的征途有了更直观的了解，长征精神也会不断地激励我们做好本职工作。
0: 广东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教授魏法普介绍，1934年10月25日至11月14日，中央红军先后进入粤北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
2: 红军长征在广东期间，先后突破了敌人设置的第二和第三道封锁线，同时由于良好的统战工作，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斗，并且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0: 在清远连州市姚安姚族乡田心村，经历过湘江血战的红五军团第34师余部近百人，曾与数倍于己的敌军奋力激战。田心村党总支部副书记谭家俊：
3: 听老一辈的人说，他们是没有进入到村民的家中，都是在门口啊就地而息的。我们村民呢就说没遇到过这样的人。
0: 90多年前的硝烟已经散去，眼下粤北大地正展开另一场打破发展瓶颈的突围。曾经以钢铁冶炼等重工业起家的韶关市，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韶关数据中心集群，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谢金宝：
4: 韶关呢，距离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距离都比较短，时延非常的低，能够满足我们这些城市的人工智能啊各种应用场景对算力的需求。现在呢，上架了有6个万卡集群，下架的算力达到了4.5万匹。
0: 今天粤北生态发展区正把当年向西挺进的突围转化为向新图强的生动实践，在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上书写着产业更强、乡村更美、发展更协调、人民更幸福的崭新篇章。
5: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第二天，一批新技术新成果亮相首钢园，中国服务加速出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王泽华、韩萌综合报道。
6: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这款赛事电子判罚系统服务已落地全球20多个站，国际顶级赛事。
7: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4个大满贯赛事、世界杯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6: 在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建筑场域形变监测机器人、 AI 智能隐患识别、大模型等智能建造装备技术和一批展示城市更新成果的经典改造项目集中亮相。参展商吕雪媛透露，今年企业带来的房屋体系充分发挥模块化建筑经济性高、速度快等特点，大幅降低建设周期和成本。
8: 以前我们正在和全球多个国家正在磋商合作，让这种升级版的绿色建造理念和产品成为全球共享。
6: 本届服贸会上，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中国服务的新成果正在变成国际合作的新方案。挪威参展商斯韦雷·克罗耶尔梅兰：
9: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10: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带来了挪威的多家企业，我们走访了不少高新技术企业，对于这里的新市场、新企业，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希望能够对接新的合作资源。
11: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天津开标，产生中选结果。本次集采纳入23种消化介入类医用耗材，至此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已覆盖165种耗材。此次集采聚焦消化内镜手术里的微型耗材，从小耗材为患者挤出大实惠。总台记者杜西蒙、贾丽良报道。
12: 圈套器、各类支架、取石网栏，这些小巧的器械是日常的胃肠镜检查以及息肉切除、结石取出等内镜微创手术的关键工具。过去这类高值耗材价格偏高，一台手术常常要搭配多种耗材共同使用，叠加之后给患者带来一定的费用压力。此次集采瞄准消化介入类，将临床高频使用的耗材悉数纳入集采，

0: 基本实现领域内全覆盖。
1: 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沈云志介绍，
2: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2到5/2的这种这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7批基材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基材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0: 从重选结果来看，临床在用的主流产品普遍中标，重选企业既有外资企业，也有内资企业，采购周期为3年。此次耗材集采在规则设置上进一步突出反内卷，释放出“鸡高价要出局，鸡低价不带量”的信号，赋予企业更大自主空间，引导行业理性竞争。
3: 本台消息。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雪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锁、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震乐。 彭艳峰、司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 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 2372万人次，占比 77.6%， 同比上升 26.8%。
5: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均近2成。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60.6%。
4: 记者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截至昨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5: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昨天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4: 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昨天闭幕，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介的海洋探会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
5: 中国篮球协会昨天下发通知，2027年4月将举行中国篮球协会职业联赛升降级附加赛，这意味着 CBA 联赛将恢复取消了20多年的升降级制度。CBA 联赛目前有20支参赛队伍，升降级附加赛之后 ，CBA 联赛将维持现在的参赛规模。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 同一天，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胡塞武装攻占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至位于穆哈与曼德海峡之间的祖巴卜地区。当晚，也门政府军宣布将该国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政府军发言人在也门国家电视台播出的声明中表示， 政府军将动用各类武器和火力打击在该指定区域。

0: 域内活动的胡塞武装人员及军事装备。此外，也门胡塞武装10号说，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艇体编号为5838的美军无人艇。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则否认了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43 美元，收于每桶 102.48 美元，涨幅为 6.69%。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42 美元，收于每桶 107.63 美元，涨幅为 6.34%。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0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五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并继续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称，对于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的预测是基于当前经济增长趋势与面临的挑战所做出的。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的战报显示，俄军新控制了两座居民点，同时击落超过1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俄罗斯境内8处军事相关基础设施目标实施打击，包括炼油厂和港口等。
0: 阿尔及利亚外交部10号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国防部宣布，自11号零点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含进出港航班）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但往返阿尔及尔胡阿里布麦丁国际机场的阿联酋商业民航航班可以得到豁免，相关航班可继续运营到2026年年底，即现有合同到期之日。
1: 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采集和交接仪式10号上午在希腊首都雅典的泛雅典体育场举行。奥运圣火被正式移交给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开启前往非洲大陆首个奥林匹克赛事举办地塞内加尔的旅程。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到11月13号在塞内加尔举行，这将是非洲大陆首次举办奥林匹克赛事，预计将有约2700名运动员参赛。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进入第三天，作为服贸会重要主题论坛，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将于今明两天在雄安举办，聚焦数字贸易创新。今天起到13号，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在河北廊坊举行，主题为共知算力网，智企新未来。大会将集中发布一批国家级算力软硬件新品。今天24点，我国将迎来今年第18次油价调整，受国际地缘局势和库存影响，预计国内油价将上调。国际方面，9月11号是911事件25周年纪念日，美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当地时间9月11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 CPI 数据，市场将此视为美联储下周利率决议的重要依据。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1号到13号，首届世界田径终极锦标赛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刚刚夺得钻石联赛总冠军的中国女子标枪选手闫子仪以及中国男子跳远选手张宁坤将参与角逐。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文、尹琦，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稍后节目更精彩。

0: 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系列报道《在总书记指引的奋斗路上》，广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线行，今天播出第二篇《生态优势金不换》。
0: 陈刚在核池调研时强调，立足新起点，勇担新使命，彰显新作为，扎实推动核池高质量发展，不断开创新局面。
1: 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9月15号实施。
0: 第42个教师节，我区各地开展不同形式的主题活动，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
1: 2026新茶饮产业共创大会在京举行。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桂林是大自然赐予中华民族的一块宝地。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桂林考察时指出，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守护好山水生态的原真性和完整性。牢记殷殷嘱托，桂林统筹推进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漓江生态环境质量连续5年保持优等级，生态红利持续惠及民生。系列报道《在总书记指引的奋斗路上》，广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线行，今天播出第二篇《生态优势金不换》，采制广西台记者董杰。
2: 宝塔的下面这个就是象鼻山，从这个角度看，
3: 9月的桂林秋高气爽，山水澄澈，作为桂林城市地标，象山景区碧水环风，风光秀美，吸引各地游客纷纷前来打卡体验。重庆游客李运
4: 来到广西桂林，就是山啊水啊那些，感觉心情都舒畅了不少。我觉得这里的生态环境非常好。
3: 根据2026年发布的漓江生态环境质量指数报告，2025年漓江生态指数连续5年稳步攀升，等级持续为优。其中，饮用水水源地达标率保持100%，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稳步提升，生态文明示范创建、绿色矿山建设等工作成效显著。亮眼数据的背后，是桂林持之以恒、系统施策的生态治理努力。
5: 这一株就是我们种植的金槐。是2023年种的，
3: 在临川县朝田乡

0: 申请村为下大道村石墨化治理项目点，来自中国科学院广西植物研究所的研究团队正在查看中药材长势。很多人不知道，风光秀美的桂林也曾面临石墨化困扰。喀斯特地区生态脆弱，过度人为开荒破坏植被，极易造成水土流失、基岩裸露，诱发石墨化。科研团队深入调研，找到了问题的核心症结。中国科学院广西植物研究所研究员、生物技术中心副主任郭伦发：
1: 石墨化它是农民砍了山以后才会形成的，要治理那就你要知道为什么它会砍，是因为没有钱，它要砍了这种东西嘛，要治理，那我们就是对症下药。
0: 科研团队调研发现，当地村民以往在山坡开荒种植柑橘，不仅经济效益有限，更不利于生态修复。柑橘属于浅根系作物，固土能力弱，种植过程中翻土除草、垦荒整地，极易破坏山体原生植被，加剧水土流失，导致石墨化问题反复出现。如何兼顾生态修复与群众增收，成为桂林石墨化长效治理的关键考题。2022年，总投资近55亿元的漓江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全面实施。作为重要子项目，灌研地下河流域及海洋山脉石墨化综合治理工程同步启动，聚焦岩溶区域生态短板精准施治。依托项目平台，科研团队创新推行立体复合种植模式，培育中药材特色产业，同时主动对接医药企业，打通产销链路，让荒山治理真正实现生态提质、群众增收。桂林益源生现代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种苗研发主任苏玉琴：
2: 公司的收益现在主要是种苗推广、种苗销售，还有药材回收加工销售这一块。
0: 如今曾经斑驳退化的石墨化山地重披绿装，襟怀固土保水，藤本药材覆盖裸岩，有效修复岩溶生态创面，实现生态修复与产业发展双向赋能。中国科学院广西植物研究所研究员、生物技术中心副主任郭伦发：
1: 我们始终坚守科学治理，不追求表面量化和短期效益，通过乔木固土、林下种药的立体生态种植模式，既解决喀斯特山地水土流失、植被难存活的生态难题，修复受损的生态系统，又因地制宜培育长效产业，治山护绿护民，一举多得。
0: 从荒山复绿到产业振兴，临川县石墨化治理是漓江流域生态修复的生动缩影。立足全流域系统治理思路，桂林同步推进沿江岸线生态提质，让山水底色持续擦亮。在燕山区浙木镇浙木村，漓江蜿蜒流淌，滩涂风光旖旎，油麻滩片区已然成为市民游客休闲出游的好去处。依托漓江山水工程，浙木村针对岸线破损、滩涂裸露、水土冲刷等问题开展专项整治，岸边布设的隔冰网笼兼顾景观美感与生态功能，稳度低岸涵养水土，守护漓江自然生态原貌。浙木村党总支部书记陈廷顺：
3: 沿岸的一些网笼有很多的裸石在里面，涨水的时候不让岸边的水土给大水冲刷走，保持漓江的原生态。
0: 生态整治持续深化，村里清淤固堤，完善污水处理设施，生活污水全部纳入城市污水处理系统，从源头守护漓江水质，村庄生态风貌和人居环境焕然一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也激活了乡村文旅活力，新业态小电商铺蓬勃兴起。青年创业者陈家琛：
4: 在这边主要做的是咖啡和户外租赁，户外的帐篷啊、天幕这些，因为这边生态比较好嘛，大家想融入生态生活就需要一些户外用品。
0: 截至2026年8月，漓江山水工程累计完成生态保护修复面积超9万公顷，流域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显著提升，生态优势稳步转化为发展优势、民生福祉。桂林市自然资源局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科科长罗纯：
5: 漓江山水工程不求一时热度，不图短期 GDP 增长，整个工程以83个子项目系统施治，守住山水原真性，修复全域生态系统，统筹生态保护与民生发展，让漓江水质稳定保持，让山林持续复绿。
6: 记者手记。
0: 守护山水生态，推进绿色发展，最忌讳急功近利、短视逐利。桂林市始终统筹保护与发展，平衡当下与长远，不透支生态换取短期增长，不凭表面成效定义工作实际， 以系统治理修复流域生态，以长效举措厚植绿色家底，践行正确生态政绩观，唯有守住生态本源，筑牢民生根基，才能交出一份经得起历史考量、汇集长远未来的高质量发展答卷。
7: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9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深入河池市宜州区罗城木老族自治县调研，与河池新一届市委领导班子交流，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立足新起点，勇担新使命，彰显新作为，着力抓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扎实推动河池高质量发展不断开创新局面。陈刚来到宜州中国村民自治展示中心，仔细查看史料文物、图文展陈，深入了解中国村民自治发展历程与基层民主实践成果。陈刚指出，宜州河寨村是中国村民自治的发源地，承载着我国基层民主建设的宝贵实践成果。要保护好、用好这一珍贵资源，持续发挥展示中心宣传教育、理论研究、成果示范作用，讲好党领导下的基层民主故事。要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传承好群众首创精神，不断健全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深化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实践，持续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宜州是壮族歌仙刘三姐的故乡，在刘三姐文化博物馆，陈刚走进展厅，详细了解宜州历史沿革及刘三姐文化传承发展情况，强调刘三姐歌谣是享誉全国的民族文化瑰宝，要持续做好文物藏品保护、研究阐释和展示利用工作，深挖刘三姐文化蕴含的团结奋进、向善向上精神内核，用好馆藏资源，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故事，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罗城是清代天下联吏第一于成龙出世始发地，在于成龙廉政文化展示馆，陈刚深入了解于成龙在罗城任职期间体恤民情、革除弊政、廉洁奉公的感人事迹，详细询问展馆廉政文化传播、党员干部警示教育、研学教育开展等工作成效。陈刚指出，于成龙一生清廉自守、勤政爱民、克己奉公，是新时代党员干部修身立德、履职尽责的生动教材。要坚持古为今用、守正创新，把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与新时代党风廉政建设要求紧密结合，讲好于成龙清廉故事，持续深化作风建设，激励党员干部坚守初心使命、勇于担当作为、严守纪律底线，着力营造良好政治生态。陈刚还来到河池市委信息综合值班室，看望值班值守工作人员，要求站位全局抓实抓细，锚定时效底线，做到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核实、第一时间报送，实现信息采集报送快速精准，严格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值守制度，持续完善体制机制，优化工作流程，提升履职质效，全力锻造政治过硬、反应灵敏、业务精湛、作风严实的专业化值班值守队伍。陈刚强调，河池市委已完成换届工作，新一届市委领导班子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树牢正确政绩观，坚持站在天安门城楼看广西，做到小中见大、大中见小，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团结带领市四家班子和全市党员干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以坚定不移的意志、能打硬仗的作风、矢志不渝的精神，把各种风险挑战扛在肩上，一个一个攻破难关，积小胜为大胜，聚焦统筹建好两个生态、向海经济发展、人工智能赋能引领，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历史矛盾纠纷化解等， 统筹抓好全面从严治党、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安全稳定、民生福祉等各项工作，坚决打赢打好涉重金属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总体战、持久战，扎实推进南丹关键金属高质量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做优一产、做强二产、做大三产，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以实干实际实效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核持实践不断取得新成效。自治区政协副主

0: 主席、自治区党委秘书长周一觉等参加调研。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广西新闻发布。
2: 9月10号，记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了解到，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将于9月15号起施行，为平陆运河通航建立专属安全管理规则。请听广西台记者唐慧婷、实习生钟玲仪的报道。
3: 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作为一条通江达海的新水道，运河部分河段处于河海交界区域，内河海上两套通航规则如何衔接，成为通航安全管理面临的新问题。即将施行的规定为这条全新水道建立专属通行规则，让管理有据可依，航行有章可循。广西海事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日斌：
4: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承担西南地区货物出海重任。黄金水道的效益既看工程建得好不好，更看管理跟不跟得上。规定就是这条水道的交规，有了规则，航道才能畅通，战略才能真正落地。
3: 今年4月，广西海事局和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合发布公告，以 G75 蓝海高速钦江大桥为河海分界线，分界线北侧是内河水域，适用内河法规，南侧是海域，适用海上法规。此外，海事部门还推动钦州湾特定水域获批了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即规定还针对平陆运河弯道桥梁、船闸等通航环境，将安全航速、安全距离、赋予水深、桥梁净空等要求进一步量化，把原本较为原则性的安全要求转化为可以直接执行的标准。同时，针对风浪、流速、能见度等影响航行安全的因素，明确相应管控要求，并划出并列行驶、底坡停泊、弯曲航段、追越躺航等6类禁止行为。广西海事局通航管理处处长蒋宇：
5: 内河船能向海，海船能进江，从制度上真正打通了江海领域的最后一公里。用一句话说，就是船到了 G75 蓝海高速钦江大桥，不用掉头，不用换船，继续走，前面就是大海。这就是我们制度设计的一个初衷。
0: 平陆运河全线搬迁安置涉及2764户家庭、11000多名群众。这些搬迁群众集中安置在衡州市新福镇的运河幸福新城和灵山县沙坪镇的运河沙坪新城等地。搬进新家之后，他们的生活状态怎么样？新环境习不习惯？系列报道《大河向海》今天播出第2篇《新家新事》。
6: 沿着新修的运河大道一路向南，远远就能看见一排排白墙灰瓦的安置楼整齐地排列着。这里是衡州市新福镇的运河幸福新城。记者走进小区，看到这里停着不少私家车，老人坐在家门口的台阶上聊天择菜，小孩在空地上骑着滑板车玩耍。从新福镇新林街搬进运河幸福新城，搬迁户黄江的生活里多了一件新鲜玩意儿——家庭 KTV。
7: 平时也就是自己练了自己唱哦。
6: 记者在黄江家采访时，他正对着电视屏幕自娱自乐。他说，在老家新林街的时候，街道窄，人也多，没那么自在。搬过来之后，家门口开阔了，没事就练练嗓子。
7: 人少一点，这里啊，你的树的舒服啊。
6: 从黄江家出来不到50米，记者看到一块醒目的诊所招牌。这栋楼是搬迁户杨正胜自己的房子，他把1楼全部用来开诊所，自己和家人则住在楼上。杨正胜说，搬迁之前，他最担心的是村民们生病怎么办？
8: 一般都是那种常见病啊、多发病啊，可能感冒、发烧、咳嗽这类的，也就方便群众，因为这边的话离那卫生院比较远一点，可能要2公里左右。
6: 同样把老营生带进新家的还有林金梅，她在运河幸福新城和亲戚合伙开了一家音响器材店，店里摆满了5台音响设备， 逢年过节，村里办活动，周边群众都来找他租音响。林金梅
7: 两个人也爱好那个音乐制作了，小孩啊，又一人搞那个合同车，邻居也拉去给人家搞一下。
6: 从运河幸福新城向东南行驶约几分钟车程，便抵达灵山县沙坪镇的运河沙坪新城。这里是。

0: 平路运河最大的搬迁置店，搬迁沪黄人才的花店开在自家安置房一楼。说是花店，其实没什么招牌，就是几盆花草摆在门前，有人路过看上了就买一盆黄人才。
1: 摆在这里给人家看哦，看到有个安亲戚的叫我。
0: 搬迁之前，黄人才在老村种地，搬进新城之后，人闲下来了，他不图这个花店能赚多少钱，花开了有人看，他心里就高兴。黄人才，
1: 人家来要就要哦，不来要就自己来看哦。
0: 在运河幸福新城里，餐饮店、小卖部、诊所一应俱全，甚至还有新兴起的托管班。搬迁户李珊珊和李瑶两个姑娘大学毕业后，一合计回老家开启了托管班。
2: 本来村庄都比较分散，然后现在大家都集中在一个区域了嘛，然后人也比较多，就想着我们回来创业办一个托管。
0: 平路运河全线搬迁安置涉及2764户家庭，11228名群众。对于这些乡亲们来说，家是新家，生活也还是热气腾腾的。
3: 9月10号是第42个教师节，连日来，广西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尊师重教活动，向辛勤耕耘在教育一线的广大教师致敬。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发回的报道。
4: 在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来自全国各地的新一批中国青年志愿者研究生支教团成员以教师身份迎来属于自己的第一个教师节。他们站上讲台，承担一线教学任务，用专业与热情在瑶乡学子心中种下知识的种子。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支教团广西分团团长董雨欣：
5: 我现在是第一次身份的转换，也是第一次真正的站在讲台上成为一名老师，既是一种成长，也是一种提醒。他提醒我要认真的对待每一节课。
4: 湖北工业大学研究生支教团广西分团团长龚雪娇：
6: 我希望我能够去打磨我的课堂，去提升我的教学能力，成为我们学生成长路上的一个引路人。
4: 多年来，一届届研究生支教团接力奔赴瑶乡，不仅有效缓解了当地学校师资紧张、学科薄弱等实际困难，更发挥高校优势，打造育人品牌，将美育云课堂、瑶族非遗文化等融入校园，助力富川学子全面发展。近日，柳州市第15中学本部举行了教师节拜师、敬师和谢师活动。活动中，初一新生代表给老师敬上拜师帖，齐诵《弟子规》，给老师敬茶。敬完茶，学生们集体向老师鞠躬，感谢他们的谆谆教导。柳州市第15中学老师李国华：
7: 看到了学生眼睛里面对老师的尊重和爱戴。所以我觉得还是非常感动的啊！他既对我们老师的一个肯定，同时也对学生进行了爱的教育、尊师重道的一个教育。
4: 学生李诗晴：
8: 参加完此次教师节拜师礼活动，我深深感受到了同学们对老师的尊敬和老师们对同学的关爱之情。所以在这里，我也祝全天下的老师教师节快乐，桃李满芬芳。
9: 9月10号。链通全球引领未来2026新茶饮产业共创大会在京举行。本届大会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主宾省广西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广西广播电视台主办。大会汇聚政府主管部门、行业权威机构、头部品牌及供应链企业代表，共话中国新茶饮产业高质量发展与全球化路径。请听广西台记者裴文鹏、蒋文婷的报道。
4: 全国每10杯奶茶就有7杯的原料来自广西横州茉莉花、广西水牛奶、百色芒果、梧州六宝茶、荔浦芋头等特色物产，早已成为新茶饮赛道的标志性原料，极具广西特色的各类新茶饮受到市场的广泛认可。两小堂茶饮品牌总监陈显让：
10: 我们的水牛乳茶，然后荔浦芋的每年都会上新，7、8月我们固定推出茉莉花的 IP 的一些茶饮，还有一些杏芒、黄皮、油柑这样的一些很有广西特色的水果，然后我们也做了一个果茶吧，然后这是广西酸野风味的，也是在1个月内也销售了16万杯这样。
4: 横州茉莉花产量占全球60%，大会设置横州茉莉花产业共创单元，以又见花田、起心聚力、向阳而生为主题，聚焦茉莉花茶饮产业创新、品牌升级、跨界融合，搭建产区与市场的精准对接桥梁。广西丽香茶叶集团有限公司销售总监廖玉兰：
11: 杭州茉莉种植产值也是非常大的，然后也是非常有保障的。通过这个新式茶饮，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链条，然后走出去，走到东南亚，包括欧美，可能是通过我们新式茶饮这一个板块，会更快速的去发展。
4: 除茉莉花产业外，梧州六宝茶以老茶新做的创新思路，成功融入年轻化新茶饮赛道，实现传统非遗茶文化的新生。当前梧州六宝茶品牌价值超过95亿元，跻身全国茶产业第12位。大会现场，梧州市茶产业发展局相关负责人推介六宝茶产业发展成果。广西超年六宝茶叶同步发布冷萃原液新品，推动六宝茶从传统散装茶叶转型为标准化产业化的新式茶饮核心原料。梧州市茶产业发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钟卫军：
12: 六宝茶产业具备了这么大的规模，必定要找我们的新的出路。所以说这一次，这个新茶饮的工作大会正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4: 本次大会是新茶饮行业首次进入国家级服务贸易平台，广西依托面向东盟的区位优势、平陆运河通航在即的物流机遇，以及中马钦州产业园等开放平台，正加速构建中国新茶饮出海的第一码头。作为活动主办单位，广西广播电视台已连续3年打造世界奶茶宝藏广西 IP， 今年该 IP 全新升级为国家级产业共创大会，依托服贸会平台发布行业白皮书、标杆品牌案例集，开展新品首发、出海分享等系列重磅活动，为新茶饮产业搭建了从原料到品牌、从国内到海外的全链路对接平台，助力中国新茶饮链接全球。广西广播电视台党委书记、台长、总编辑甘毅：
13: 我们将发起成立广西新茶饮产业联盟，整合全区六宝茶、茉莉花、水牛奶、芋头等供应链上下游企业资源，以媒体搭台、产业唱戏为逻辑，将短期的活动转化为长期产业的服务能力，让更多企业在这个平台上创造商业传奇。
3: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韩杰，主播亚南星宇，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9: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14: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气象预报，
2: 早晨7:31的时候，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预计今日白日的天气是多云间晴，22-31度之间的温度，东北风是2-3级。今日白日的天气是多云间晴，最高温度去到31度，东北风是2-3级。
1: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3: 大家好，我是杨洋，
4: 我是孟轲。
5: 大家好，我是蓝电，
6: 我是春培，
7: 我是书童。
8: 大家好，我爱盲山。
1: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杂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上班前后
7: 事事顺，
1: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9: 挖金的吹来神走风，
10: 老街坊讲嘢最轻松，
9: 街坊声聚一个钟，
10: 倾偈倾到心相通，
9: 不分南北。

0: 神早老友记，
1: 神早老友记，
0: 人人都有滋味。
2: 晨早老友记同各位街坊朋友问声早晨啦、
3: 啊！早晨早晨，我又琴日朝内上榜嘅时候咧，就发现只手啊，啲风吹就有啲阴，有啲凉嘅
2: 喎。有啲冻啊！
3: 死啊，两阴咧就唔有劲阴啊！琴晚好像有啲物痛
2: 咯。咁一个咧就系天气方面啦，咁啊就快中秋啦，系嘛？咁啊第二个咧又有台风嘅影响，咁所以咧我哋嘅气象台咧有最新嘅消息讲到咧，今日白日到听日咧就晴间多云。先后大家都听到的了，最高温度去到31、32，最低呢晚上的时候半夜三更呢20到21度的啫，东北风是2到3级，咁睇落呢早晚温差是比较大。
3: 对啦，而且呢早晚个凉比较明显的，比较阴的，到时白日即系中午的时候，都是好热的喎。
2: 咁呢个时候当中呢，中午呢感受到这个秋季甚至乎夏季的天气，是吧？到了深夜和朝头早上要添衣保暖，千祈不要冷亲。
3: 刚才那句诗有凉空气来到，估计凉空气而布卡那里降下个怪伯的地区，就有怪浪的地区，怪伯确定甚至可能出现寒流风的天气。

0: 我哋嘅贵港咧就要等下啦。咁、嗯、等咩咧？等呢个天气再冷一啲先，再凉爽一啲啊！
1: 对对啦对啦，哎，嗰时北方咧，而且跟日立秋之后啊，第一次嘅台风话个降温噶。
0: 系咁啊，琴日咧去睇到一啲北方嘅地方啊，咁啊河南啊咁边嘅朋友咧已经着咗种外套噶啦，咁啊讲话有啲烟啊。
1: 有啲系呀，
0: 系啦系啦。咁啊，讲到咧，我哋季字头啦，广西嚟讲咧，季北嗰边咧，咁啊已经系到咗呢个十零度嘅啫啊。咁啊，冷空气过境嘅时候咧，咁啊，广西整个嘅大气候咧会温差比较明显，咁所以咧，阿妈教落嘅呢句说话。早晚要穿多件衫，
1: 穿多件衫咪，喂，啲薄甩裤要穿咯，
0: 系咁
1: ，Q 出来咯，热
0: 可解系嘛，冻可着、
1: 嗯，
0: 尤其呢啲上班啊、翻学啊、午托啲朋友咁啊，一大早去穿翻件有袖嘅衫仔系嘛，咁啊到傍晚去接六点钟咧，太阳公公又落咗山，呢、這个时候当中咧咁啊，着件有袖嘅衫咧，可能都会啱身好多。
1: 对啦，反正天气呢，佢时时有少少变波啦，如果要注意啊，出门嗰时候你注意保暖啊，而且咧咁嘅好像是有啲抄老虎咁嘅，
0: 系系，
1: 衰又真衰，哇！
0: 凉啊，真凉啊！
1: 死啊！
0: 咁啊，注意天气方面嘅情况，小心感冒啦吓。咁啊，除咗小心呢个感冒，小心天气方面嘅情况咧，亦都系小心咧啊行路啊。咁啊，往阵时咧，啲老人家行路咧，同佢讲拜拜咧，都唔讲拜拜嘅，叫咩？慢慢行，睇路行，
1: 慢慢行喎，抬路喎啊！
0: 咁啊，再有啲牙齿痕嘅话咧，只都系讲埋句，好行夹唔松，
1: 好走不送，下次再来啊！
0: 啊，讲到咧，即系道路千万条啦，咁啊，畅通啊第一条啦，系嘛？咁啊，畅通安全嘅道路咧，有嘅时候咧，就需要去修整佢，先至能够更加畅通嘅。咁我哋贵港市嘅排水管网建设嘅工程嘅需要，咁啊，依家咧排期排到咧中山路西江桥至江南大道嗰边嘅呢个路段咧，要进行封闭施工嘅。
1: 施工好似关键是站月十号，同埋系紧好似啦，即系十月三十一号啊，记住啦，哇！估计如果时光喎，哎哟！
0: 咁啊，绕行嘅路线咧，就同大家交代一下啊。呢个施工期间当中咧，中山路西江桥至江南大道路段咧系封闭施工嘅，咁啊，其中咧贵港市中医院至南江村路口南往北嘅主机动车道咧系全封闭施工，
1: 哇！
0: 只留翻咧呢个辅道咧，
1: 哦，
0: 俾啲车辆通行嘅啫。咁啊，呢个时候当中咧，大家就知噶啦，哎呀，机动车又非机动车都要行呢条辅路，可能咧就会虚陷一啲。咁啊，再加上咧呢个中医院咧人。睇病嘅街坊朋友啦，睇完病翻屋企翻归嘅朋友啦，咁啊比较多噶嘛，系嘛，咁所以咧，大家咧可以选择啊过呢条路嘅时候咧，小心慢行。咁如果你要过翻去广北区比较方便嘅话咧，不妨咧可以选择咧萝卜湾大桥啊，同埋青云大桥咧，咁啊进行绕行，唔行呢一个路段，江南大道啊至西江桥嘅呢一个路段咧，会可能。比较畅通啲。
1: 对啦对啦，就讲你啱啱嗰段你佢是桥亦都两座啦，两双座啦，所以就讲你佢系又都得选择啦。仲有温馨提示，就讲
0: 话如果唔怕远嘅，可以绕二桥都得嘅。
1: 去二桥上面省省啦，
0: 去元博园嗰边啊，都得。
1: 成日有只温馨提示话，施工期嗰阵就讲你啊，而咪要落去睇啊，啱啱又封闭起身啦，你咪要落去听。
0: 林姨讲嘅咩？七错
1: 唔系要更七错，咪咪咧好大啊！斩门石啊，要确保自己个行人族同有呢啊，雇用车辆个安全
0: 嘅
1: 话，
0: 系系咁啊！周边嘅群众咧出行咧，尤其要提前规划啦，尤其咧要搭飞机啊、搭火车啊、赶火车嘅街坊朋友咧，提前啦。咁啊，施工当然会俾周边嘅群众咧带来唔方便。咁啊，我哋嘅施工方咧会力争缩短工期最大限度，咁减少对街坊朋友嘅影响。希望大家谅解谅解，支持支持啊！

0: 買房的街坊朋友就知道了，商業貸款和公積金貸款所獲得的这个优惠是截然不同的。
1: 嗯，死死死，哎，镜都骨质，姑娘。

0: 就用弄到骨管事，又真系好少力嘅，咪就讲吞啦。就成弄到骨管事系地生转公腿款裂缝咧，故事开放啦。
1: 咁啊，明确咧喺9月1号开始咧，正式系开展异地商业个人住房贷款嘅呢个商业贷款转公积金贷款的呢个业务啦，
0: 就讲亲咪啦，系地升转公个贷款业务啦，今年咧就讲问咧，侬对在系地缴存，即系系地你缴固，啲公积金。只要符合那度贵公司升转公个贷款申请条件，你就佢系在那度贵公司辖区内买自己个住个屋，而且呢未人结亲个升列贷款，佢系转为公积金贷款。
1: 系咁，我有朋友咧喺南宁咧买有套房
0: 嘅，
1: 整得几靓几骨子吓。咁啊，想当初咧，佢系通过呢个商业贷款银行贷款。咁依家咧，即系翻嚟贵港。或者即將要翻貴港發展嘅時候咧，佢諗落咧就會將南寧嘅商業銀行貸款咧轉翻我哋貴港嘅公積金貸款。呢一家嘢咧，我啊佩服佢，頭腦夠精明。
0: 即系讲佢应该成每未有嘅女啫嘛，未人哦，未曾运晒啫嘛。
1: 系啦。值得注意嘅咧，就系话办理我市商转。公積金貸款的業務包括外地好啦，都必須要嚴格執行先申請後預約的方式和方法進行辦理的一個流程。
0: 你申請人咧第一步唔係直接去公積金中心嘅喎，而且需要先向原來嗰個商業貸款發放個銀行個申貸部門先嗬，先申請提前還款。
1: 係咁啊，經銀行咧同意。出具书面的同意书之后呢，同时呢银行现场会预约商业转公积金贷款的业务办理的时间和办理的地点的。预约成功了之后呢，就可以按照预约的时间来到了我们贵港市公积金管理中心指定的这个科室进行正式办理了。
0: 特别是要住 A 股市，要留 A 股有关键的要求过，有关键是系地缴存个真文啊，你借款申请人就有你个配偶，就是你个老公或者你老婆啊。如果在系地缴存个公积金嘅话咧，申请嘅时候咧，必须你是要提供系地缴存使用真文同埋个人缴存个文西，要保存好。
1: 原本嘅商业贷款在还款期间近一年来咧系冇甩拖啊，按时还贷。申请商业转公积金的房屋咧，仅系办理了原本的商业贷款的抵押的登记，咁啊冇其他的抵押，有冇话一押三、一押四啊咁样啊，甚至乎咧系因为个人的征信问题被查封啊、冻结啊，或者系居住权转移的呢啲咁样嘅方式或者系情况。
0: 仲有咧，如果你审批通过个公积金贷款额度满足喺全额偿还，即系讲原来商贷嗰个存取嗰个本来个利息嘅话咧，申请人都要在贷款发放前自己炒足嗰啲资金去补足仓嘅一个部分喎，
1: 系啦，咁啊有能力先至有还贷嘅可能啊嘛，差几多你自己能够荷包嚟补足佢，咁啊公积金咧帮你兜底啊，咁啊根据原嚟嘅商业贷款发放银行与公积金业务嘅网点嘅合作情况咧，目前呢个商业转公积金贷款提供两种嘅办理嘅模式，咁一个咧就系纯位抵押啦，咁啊第二。如果咧就系自筹转呢一个贷款嘅方式啦，咁可以咧适用于跨行办理嘅情况，申请人咧需要系先自筹资金结清咗商业嘅贷款，咁适用边种模式咧？申请人咧可以预约成功之后咧，由公积金嘅专业嘅工作人员结合实际情况指导你去办理。
0: 仲有你温馨提示到嘅，由于办理流程涉及到提前还款预约嘅，都系你材料准备仲有多个环节咧。建议申请人提前对照好，一切人讲俾你听，清单嗰啲主要要备嗰啲材料啊，你要预足。充足的时光的没有难事难隔的。
1: 你可以致电各种的商业

0: 何网点，咨询电话问到一清二楚。
1: 对啦，
0: 谂过度过，计算过，自己有冇还贷能力，有冇提前咧将呢个差额补装，系嘛？咁自己商业银行啊、公积金贷款啊，有冇冲撞，系嘛？
1: 对啦。
0: 当然啦，咁啊贷款呢家嘢咧，即系边个便宜边个着数，咁肯定咧要揾。对比先至能够知道边度抵手。
1: 对啦，即系写一个好小率啦，再加速有啲乜咧？好小率，仲有好小率喎。
0: 咁以前咧打一二零咧，桂平嘅打一二零就打桂平嘅一二零，接待嘅系桂平嘅一二零，桂港打嘅一二零系桂港嘅一二零，咁啊分得好清楚，系嘛？咁啊地域性分得清楚咧，固然之系一个清楚玲珑嘅事情，但系唔方便咧，就唔能够统筹安排我哋去应急啊，同埋救援嘅队伍。或者讲你只系打骨科医院，系嘛？人民医院嗰边咧就闲置咗，系嘛？浪费咗，咁啊骨科医院咧多人咧，咁啊变成咧骨科医院嘅医生咧，同埋呢个救护车咧就次次咁转都唔够。
1: 对啦，对啦。
0: 所以咧，为咗统筹安排。我哋咧就一二零咧加应急会合署喺埋一齐办公，咁所以咧我哋人民群众嘅生命安全同埋健康安全咧就得以更坚实嘅保障起身啦。
1: 讲到咧就是找住找好个上口，关管线咧一二零隔罩指挥中心啊就。coupon 儀式在廣北區修正道度就寫市中山血葬舉慶啦。
0: 咁呢個120指揮中心咧就夾埋咗突發公共衛生事務應急指揮中心咧係一齊辦公嘅。咁一體化嘅運行咧，統一去調配調度全市嘅入院前急救嘅資源。同埋順利接警派單處置整個流程，同時咧要承擔應急嘅突發事件嘅一個信息嘅回總、指令流傳當中嘅協調聯動嘅一個職能，實咧係平時同埋急嘅時候能夠結合高效去響應人民群眾每一次嘅救助。求救的一个信息电话，
1: 对对对，你了解到呢个即系中山你目前脚响个硬软件个建设啊，硬软个配备啊，仲有制度个流程梳理啊，仲有系统个调试等等筹备工作全面都坏啦噶，你全市市员咧，包括头啲市长都怪喷喷咯，都同拢度一系全身使一系统筹噶，智能高硬咧，而且一个全面建设啦噶。
0: 咁啊，呢个中心咧启用咗之后咧，有效整合咗我哋。全市嘅应急嘅救助资源，缩短咗大家等候嘅呢个时间，亦都更规范咁，整个应急嘅服务嘅体系嘅一个流程，提升咗突发事件，特别系医疗嘅一个应急嘅处置能力，为全市人民群众嘅生命安全同埋健康。是提供了堅實的保障。
1: 對啦。
0: 當然有醫生、護士保障我們，有交警為我們開路，是吧？整個救助的過程當中真的無縫銜接，而且是相當順暢。
1: 我記得近年非常好，就不是說出現重複配重複配消防車、重複配隔罩車過去，因為他是跟知道了繼續地方是跟有隔罩車過去了、
0: 就近出車嘛，
1: 對啦，六近一近，你近人民一員人就配人民一員的車過去，哎呀，
0: 哇，你好識調度
1: 沒錯呀，
0: 應該真的 有機會、
1: 你就鬼風流，你就鬼風流打電話吵架，還有成日就配國會一員就過去就沒了，
0: 不用周居龍落
1: 了、
0: 就近出境就近去接收呢个病人需要急救嘅呢个群众，
1: 对啦，
0: 即系办事效率特别高嘅。
1: 竟然就讲低好多个嗰啲痛苦啊，只有
0: 等
1: 啲流亲啊，对，
0: 好事啊，咁啊，生命就系、需要时间
1: 嚟论
0: 证噶嘛，系嘛，抢得呢个生命嘅时间，咁就大家平安啦啊！希望大家用到，但是一定要知道啊。